0: 书给皇帝和宰相，但是都没有回音，怨春不语。我认为就是辛弃疾呢在埋怨作为抗金事业最高领导的宋孝宗呢没有搭理他，他觉得在那个抗金的良好局面呢逐渐远去的过程中，他就像那个屋檐下的蜘蛛网一样，虽然是力量微小，但是仍然啊殷勤的忙前忙后，极力想要挽留住一些什么东西。他想挽留住啊抗金的一点力量啊，抗金的那种良好局面啊，他就想挽留住一点什么。但是抗金的大势已去啊，他的努力最终呢还是落空的。下片从这个长门市到默默此情谁诉，用的是汉武帝和陈皇后的事情。陈皇后就是金屋藏娇这个成语中陈阿娇那个女主人公啊，陈阿娇，她是汉武帝的表姐。汉武帝小的时候，他的姑母也就是阿娇的妈妈曾经呢逗这个汉武帝，他说如果把阿娇给你做老婆，你会怎么对待她呢？这个小家伙就回答说，那我要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这个小家伙成为汉武帝之后，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真的娶了阿娇做皇后，并且给她造了一座金屋。可是这个阿娇她却看不得汉武帝和别的妃子亲热，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她打入冷宫，也就是长门宫里去了。冷宫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这个阿娇就后悔了，他听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好，于是就拉出千金请这个司马相如呢写了一篇长门赋。在长门赋中间呢述说了他自己的这个忧愁悲伤以及对汉武帝的这个盼望，而汉武帝呢也真的被感动了，又重新的宠幸了阿娇。上面这个说法是出自于长门赋前面的序言，这中间自然有些文人自我吹捧的成分。因为历史上的阿娇呢在受冷落以后啊，并没有重新得到汉武帝的青睐。辛弃疾在这里对历史进行了一番推演和改造，他说长门宫里陈皇后的那件事情，本来已经约好的佳期，为什么最后又耽误了呢？啊，有人呢一直嫉妒那个美女，在皇帝那里呢造谣重伤她，那么他即使用千金买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他自己的满腹的忧愁悲伤以及对皇帝的思念之情又向谁去倾诉呢？我认为峨眉真有人妒的这个真字啊，他不念曾，不是曾经，他念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做副词，一直从来，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就更能够说明人才遭妒忌是自古就有的惯例啊，自古以来就有的。显然辛弃疾在这里他是用陈皇后的遭遇来比喻自己啊受冷落的遭遇，他认为自己的那些抗金主张之所以得不到宋孝宗的重视，得到他的信任，是因为有人嫉妒他在皇帝那里呢说他的坏话。那么面对这种阻碍他实现抗金理想的流言蜚语，辛弃疾就觉得愤怒了，于是他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玉环飞燕就是指的杨玉环和赵飞燕，他们分别是唐玄宗和汉成帝的宠妃，这两个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红极一时。辛弃疾在这里告诫那些重伤他的人说，你呀不要以为自己长袖善舞，你们没见到啊，你没看到像杨玉环赵飞燕那样受到皇帝宠爱显赫一世的人也化为尘土了吗？愤怒之后，作者笔调一转，就写起了自己的哀怨，闲愁最苦。这句话真是无限的沉痛。 我们上集已经讲过，这个闲愁在古诗词里面呢，往往是指一种无法明说的非常深重的愁苦。辛弃疾的愁，就是眼看着抗金大事，这个抗金的大好形势，就像眼前的春天一样，马上就要消失，他所引起的愁，是出于对于国家民族的关心而引起的大忧愁。这偏偏这个忧愁呢，由于种种因素的这个限制，默默此情谁诉，他没有办法倾诉。那么这个愁该怎么样来消解呢？也许可以登上高台，凭栏远望，来舒缓一下情绪。事实上这样做也不行，休去以为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靠着高处的栏杆凭栏远眺了，因为你将要看到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它的光芒暗淡，很快就会笼罩在远处如烟的柳色里面，这种景象只会让人更加肠断神伤。在这里这个斜阳也是有比喻意义的，它的比喻意义呢还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古代经常用太阳来比喻皇帝，所以这个斜阳呢，辛弃疾很有可能就是比喻那位曾经立志北伐而如今却意志消沉的宋孝宗。而关于这首词，前人曾经指出了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词意书怨，意思就是这个词呢充满了一个怨的情绪。我的理解，辛弃疾的怨应该是和屈原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绑的怨呢是一样的，它主要是针对宋孝宗对他不理解而引起的一种怨。从前面的怨春不语到这末尾的斜阳烟柳啊，都表现了这一点。这首词在辛弃疾的词里面是非常著名的，辛弃疾经常呢用一种比兴寄托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表面上经常写一些这个风花雪月呀、儿女柔情啊，就是经常用一些美人香草的比喻，非常的缠绵婉约，但是骨子里却是慷慨激昂的热情和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像这首词就是在一种很柔的外表下面蕴含了一种刚劲深厚的力量。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间呢是1179年的春天，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临安外调到湖北当转运副使，但是椅子还没有坐热，几个月以后呢又接到了调令，要调到湖南去当转运副使。宋代在各路啊设立了转运使司，除了掌管这一路的财富以外，他还要负责一些官员的这个考察呀，这个刑事案件的诉讼审理呀，还有这个举荐荐能等等职责。辛弃疾呢是当的转运副使，也就是二把手，这个职位呢应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但是他却不能够像安抚使那样执掌兵权了。特别是从地域来讲，湖北叫做什么，古来就称为九省通衢，它离北宋的首都汴京就是开封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它在抗金事业中间还算是个前沿地区，而湖南呢是要处于后方了。他这个时候是从湖北到湖南的这个当口写下的这首词，所以辛弃疾他就有一种什么呢，不受重用的感叹。不过这次辛弃疾到湖南，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成就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高峰。 但是也因此招来更为猛烈的流言蜚语的打击。具体情况怎么样，请听下集介绍。
1: 辛弃疾《铁腕平乱》一举消灭了在南宋多个地方都引起震动的茶坑起义，因而在世界上开拓了新的局面。但是在抗金复国的问题上，素来积极主战的宋孝宗却因为种种原因，抗金意志逐渐消沉，这让辛弃疾深感失望。公元1179年，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到湖南，进入不惑之年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在这里他将迎来南归之后的事业高峰，但同时他的仕途也因此而埋下了重大的危机。他人生的光荣与梦想，起伏与转折，悲伤与落寞，却都将融合在此地。那么辛弃疾究竟会在湖南展开一段怎样的人生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四集《建军风波》。辛弃疾《铁腕平乱》一举消灭了在南宋多个地方都引起震动的茶坑起义，因而在世界上开拓了新的局面。但是在抗金复国的问题上，素来积极主战的宋孝宗却因为种种原因，抗金意志逐渐消沉，这让辛弃疾深感失望。公元1179年，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到湖南，进入不惑之年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在这里他将迎来南归之后的事业高峰，但同时他的仕途也因此而埋下了重大的危机。他人生的光荣与梦想，起伏与转折，悲伤与落寞，却都将融合在此地。那么辛弃疾究竟会在湖南展开一段怎样的人生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四集《建军风波》。
0: 我们上一讲说到，在1179年的春天，辛弃疾从湖北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当时湖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各种原因，农民起义武装暴动呢不断发生。辛弃疾来到湖南的时候，就正好又碰上了一次农民起义。这年正月，郴州宜章县的农民因为不满和敌政策，和敌呢就是通过这个摊派的方式呢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于是就在一个叫陈栋的人的领导下呢起来造反，接连攻下了几座县城，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王佐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在这年五月将这次暴动呢平息了。在这个时候，辛弃疾的职子，他的这个的职务呢是转运副使，他是负责一路的这个财富，所以在这一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呢，他只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可正是这个旁观者的角色，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啊，来看待这个农民起义，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于是在这次农民暴动被镇压之后呢，他就出手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给宋孝宗打了一份报告，论盗贼札子，为老百姓喊冤。在这份报告中他说，田野之民尽以赋敛害之，现以苛律害之，利以取起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票杀攘夺害之，臣以为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为是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呢，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 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我之所以说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就是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呢、啊、这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说，就是辛弃疾认为老百姓变成盗贼的原因是由于当地官员的问题，是官逼民反。因此他在报告中建议朝廷，要想真正的治理盗贼的话呢，就必须整顿吏治，爱护百姓，不能够为了完成赋税任务而不管百姓的死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迷盗的目的，使农民起义呢不再发生。辛弃疾的这份报告当然是会让一些官场上的人呢听了感觉到很不舒服的。可是宋孝宗当时正为了这个境内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感到头痛，于是他就亲自给辛弃疾这份报告呢做了一个批复，他要辛弃疾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力，就是说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放开胆子去干，不要惧怕那些有权势的官吏。并且辛弃疾的职务呢也由这个转运副使改成了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的市长兼湖南省的省级领导，他再次成为了地方的一把手。
1: 面对各地盗贼风起的状况，虽然此时辛弃疾的职责主要是掌管一路财富，但他因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进而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从而正确地指出了湖南当地农民起义不断的主要原因。这篇《论盗贼札子》引起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于是让辛弃疾担任湖南安抚使，掌管湖南一路的军事和民政。辛弃疾又一次获得了施展自己军事政治才干的绝好机会。那么，这个智勇兼备的铁腕人物在湖南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0: 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那么辛弃疾呢，他就终于可以这个甩开膀子啊，大干一番了。在湖南他一手抓民生，一手抓吏治，再次表现了他这个突出的办事能力。1180年的春天，湖南的永州、邵州和郴州三地呢都发生了饥荒。辛弃疾及时上报，提出用10万担公家储备粮招募民工呢去兴修水利，一举两得，既帮助当地老百姓度过了饥荒，又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建设。在他辖区内有一个新上任的这个地方高级官员贪占百姓的租税啊，贪占百姓的这个租户，辛弃疾毫不留情地上奏弹劾，罢去了他的职务。对于地方的这个豪强势力呢，辛弃疾也注意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啊去加以抑制。当时在湖南有很多乡社，一般是有几百家呀联合而成啊，原本呢是为了这个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一个民兵组织，由各地的这个豪强地主呢来统领。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抑制，有的乡社就退化成了豪强地主欺压百姓，甚至跟政府叫板的黑恶势力。这个声势之大，连南宋的中央政府呢都惊动了，有人就建议啊要把这个乡社呢全部废除。但是辛弃疾认为乡社呢有好有坏，又都处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全部废除的话呢难以执行到位，而且还有可能啊激化矛盾，引发豪强地主的反抗，反而造成了一个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治安问题。因此他就建议采取将这个乡社化大为小的办法，大的不超过50家，小的减半，同时呢把这个统领权交给各地的县令，并且对于乡社的兵器呢也实行严格的管理。宋孝宗采用了辛弃疾的这个方法，从而呢使这个棘手的问题啊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湖南一路的治安问题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湖南呢是和两广相邻，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呢就容易产生民变暴动事件。因此辛弃疾他在治理盗贼的时候，虽然很注意从源头上来进行防治啊，防止出现官逼民反的情况，但是也觉得要想完全的稳定局面啊，这个没有一支靠得住的武装镇压力量呢是不行的。可是当时在湖南境内承担这个维护地方治安的地方部队呀，管理混乱又缺乏训练，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怎么办呢？辛弃疾于是又给朝廷呢打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奏章中，辛弃疾提出了要在湖南建立一支以飞虎为名的新军队。
1: 从辛弃疾在湖南期间处理各种问题积极妥当的结果来看，宋孝宗对辛弃疾的业绩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当辛弃疾提出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时，宋孝宗给予了支持。但是建立一支军队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兵马粮草营寨都要考虑周全，军费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么辛弃疾将如何来建立他的这支军队呢？
0: 建军的事情一开始还进行得比较顺利，辛弃疾在接到宋孝宗同意建军的批复之后呢，马上就雷厉风行的这个干了起来。一方面他选定五代时隔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固基，固址呢在今天长沙市的营盘街，赶造飞虎军的这个营寨。另外一方面就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部队已经初具规模了，有了步军1000多人，有了马军呢160多人。可是就在相关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的时候，麻烦来了。什么麻烦？据宋史的记载，时叔父有不乐之者，数举劳止。叔父就是枢密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当时宋代这个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里，有人不乐意辛弃疾的这种做法，想出种种理由呢，几次三番的加以阻挠。我们常说县官不如县管，辛弃疾建军虽然是经过了宋孝宗同意的啊，他批复同意了，但是如果专门管军队事务的这个枢密院里有人不支持的话，那么要在辛弃疾建军的过程中给他设几块绊脚石，给他穿一穿小鞋，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由于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就不清楚这个枢密院的人究竟是怎么来举劳他的。但是这个《宋史·辛弃疾传》呢，他把辛弃疾的反应给记下来了。面对这来自上层的压力，辛弃疾的反应是行欲立，足不能夺，就是你越拦我干得越欢，最终也没有停止建军的行动。来自上层的压力给辛弃疾给抵抗住了啊，抵挡住了。那么来自下面办事人员的要求，辛弃疾可不能不理呀。什么要求呢？一个字就是钱啊，军营的建设，马匹装备的购买，士兵的粮饷，没有哪一样不要钱，那加起来真是一笔巨款。而南宋当时呢，在军费的开支，军费方面的开支啊，是特别的巨大。宋孝宗他就感叹说呀，他说每年光养兵的费用呢，就要占据中央财政收入的10之7/8。那么辛弃疾他现在要建立一支这个地方的军队，他如果指望宋孝宗要从这个中央财政收入里给他拨一笔经费的话呢，那是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只能依靠地方的力量自己来想办法了。辛弃疾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建军的军费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宋史上的记载呢也很粗略啊，他只是说在创建飞虎军

0: 这个过程中，金度费聚万计，气急善斡旋，事皆力办。善斡旋就是说辛弃疾很会通权达变，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当然史书上呢也没有具体的记载他是怎么样善斡旋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呢来看出一些大致的情况。据一本叫做《夷坚志》的书记载，辛弃疾在建设飞虎军的过程中，由于要拓宽街道需要大量的石料，辛弃疾就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犯了罪的僧人和百姓可以用石料来顶罪。这道命令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是有用法律来做交易的嫌疑的，但是在当时他取得的效果那是非常的明显。命令下达以后，长沙城北一个叫做麻坛的地方突然间来了很多这个开采石料的人，叮叮当当干劲十足，马路上呢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各种车辆也是络绎不绝。没有多久，这个石料问题呢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而辛弃疾连一两银子也没有花。当然光有这个节约开支的点子啊，那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了筹措军费，辛弃疾呢也确实想尽各种办法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辛弃疾曾经实行过一项把税酒法改为榷酒法的这个改革。原来这个长沙的酒呢都是在城外酿造，然后呢送到城中来卖，在进城的时候官府就根据这个酒的数量呢来收税。辛弃疾上任以后呢就下令关掉了那些酿酒的作坊，对酒呢实行官府专营专卖。那么通过这种改革，政府在这一项上的收入就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这项改革呢对原本的一些以卖酒为生的人呢那就是很不利的了。由于辛弃疾一心想集中力量赶快把这个飞虎军呢建设好，一切都是以此为中心，所以在理财的过程中呢也就难免不会出现这样啊与民争利的情况，导致一些人呢颇有怨言。这样一来呢，那些不希望辛弃疾建军成功的人呢就又找到机会了。于是就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辛弃疾这个人胆大妄为，根本不知道体恤群众的疾苦，他利用建飞虎军的名义正在那里大搞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已经是弄得啊这个民怨沸腾了。宋孝宗心里很清楚，这个建设军队是要花大价钱的，既然中央没有从财政上给辛弃疾以很大的支持，那么辛弃疾为了办成这个事情，他要在地方上面搞摊派，那自然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因此而闹出什么事来呢，闹出什么麻烦来了呢，那就不行了。于是呢他立即颁下了御前金字牌，要辛弃疾呢马上停止飞虎军营寨的建设。
1: 御前金字牌是宋代专供皇帝用来传递紧急重要公文的木牌，日行500里。御前金字牌因为是皇帝的谕旨，又带有紧急的性质，因此接到金字牌的官员都必须立即服从皇帝的命令。辛弃疾在湖南的建军刚刚步入正轨，却接到了这道将会令他的心血毁于一旦的命令，他会如何应对？他是否能够完成飞虎军的建设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2: 窦燕山有一方小五子林巨阳。
1: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3: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
3: 文化有什么

0: 真不知道。但是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这个我可知道。
1: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2: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3: 对于皇帝的命令，辛弃疾当然不好正面违抗，但是他玩了一个阳奉阴违的花招，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这面金字牌，但是他却受而藏之，就是把它藏了起来，不让别人知道。然后呢，他就把主管这个监督负责这个飞虎军建设工程的这个官员呢叫来，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把飞虎军的营寨建好，否则军法从事。这道霸王令一下，那些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们都急得觉都睡不着，日夜施工拼了命的赶工期。可是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原来当时正当雨季，秋雨连绵，导致这个飞虎军营寨需要的那个瓦呢无法去烧造。这下那个主管的官吏就没辙了，他愁眉苦脸地跑到辛弃疾这里来诉了一通苦。辛弃疾就问他，你需要多少瓦？回答说要20万。辛弃疾说，别担心，我有办法。第二天，长沙城内外的居民都接到了这样一份通知，每户供应20片瓦，官府付给100文的瓦价，限2天内收齐，送到飞虎军的营地。这20片瓦对每户人家来说呢，它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大的问题，从自己的只要从自己的屋檐上能匀一匀呢，它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对于这道有偿征购了，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积极，不到2天这个瓦就多得用不完了。一个月之后，飞虎军的营寨完全建好了。这时候辛弃疾呢又详细的打了一个报告，把建军建造营寨的前后过程以及相关的收支账目全部详细的列了出来一并另外呢还绘制了一幅这个飞虎军营闸的那个图，一并呢呈给了宋孝宗。皇帝一看，这个生米都煮成熟饭了，账目也清楚得很，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是继续支持了。就这样，辛弃疾顶住重重压力，依靠他过人的胆识和智谋，终于建立了一支自己可以指挥的精锐部队。据《宋史》的记载，飞虎军成立以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不但很好的担负起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而且对北方边境的守备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金兵呢，对于这支作战勇敢的军队，这个飞虎军呢也是相当的畏惧，称他们为虎儿军。令人遗憾的是，辛弃疾呢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过上一把指挥飞虎军作战的瘾，在1180年底，朝廷就来了一道调令，辛弃疾被再次任命为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他不得不离开了湖南。我认为，这一次调动，跟某些人对于辛弃疾的攻击呢是有关系的。后来，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送别湖南部下的诗，这首诗的开头四句呢是这么说的：青山披马万人呼，幕府当年岌岌伏，愧我明珠成一矣，父君赤手赴乌图。青山披马万人呼，幕府当年岌岌伏，这是辛弃疾回忆他在湖南当安抚使期间的那种情形，而愧我明珠成一矣。

0: 军赤手赴乌图呢，就是他在为自己的喊冤了。明珠成义乙，这里是用了是有关于东汉的著名将领马援的一个典故。马援在这个征战交趾，就是这个越南的时候，曾经呢经常吃薏苡的果实来抵御瘴气。薏苡俗称薏米，它有祛湿健脾的功用。结果马援吃上了瘾，后来在打了胜仗回北方的时候呢，就专门运了一车薏米呢回去呢，准备做种子。南方的薏米呀、颗粒都比较大，表面又晶融洁白，于是那些朝廷的权贵啊，就以为马援是运了一车珍珠之类的宝贝回来了，个个都指望着能够分上一杯羹。谁知这个马援仗着光武帝正宠着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一声，也没有向皇帝报告，就直接运到家里去了。后来马援死了，有人就落井下石，就跟光武帝汇报说，陛下，马援这个人对您不忠诚，上次他从南方回来运了一车珍珠和犀牛角，可是却没有向您报告。光武帝一听就大发雷霆。而马援的家里人呢，不知道皇帝为什么对马援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吓得不敢把马援埋在原来选好的这个墓地里，另外买了一块地的随便的埋了，亲戚朋友呢也不敢去吊唁。赤手赴乌图中的乌图是楚地，也就是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对于老虎的称呼。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年我在湖南建设军队，青山匹马，万人齐呼我的名字，那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而你们呢，在我的幕府中办事，进进出出，急急忙忙的传递号令，立下了汗马功劳。惭愧的是，由于别人对我的误解和攻击，就辜负了你们可以空手赴府的勇敢和力量。这几句诗的情感可以说相当的悲壮激昂，很显然辛弃疾对于他这次离开湖南呢，是很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可以说他在湖南的事业是刚刚打开了一个局面，他正干在兴头上，但是在这个当口呢，宋孝宗由于一些人的嚼舌根子呢，把他调开这个湖南，就难怪他要一肚子的怨气，感叹自己是遭受了像马援那样明珠成义乙的误解和冤枉了。
1: 辛弃疾带着满腹的怨气与委屈离开湖南，来到江西，担任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龙兴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安抚使这个官职也贵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并不比辛弃疾在湖南的官职要低，但是湖南有着辛弃疾费尽心血所创建的飞虎军，对一生都心存抗金复国理想、以将种自命的辛弃疾来说，就这样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他无疑会心有不甘。面对着朝廷上下种种的误解与攻击，辛弃疾究竟该怎么办？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治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啊，他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常常奉行

是工作的话，那么道家的精髓呢就是生活。所以有人呢、啊、他就打个比方，他就说呀，道家好比是药店，人没有生病呢可以不去，人要是生了病呢就非去不可。所以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呢，他在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呢，往往就到道家这里呢来找这个灵丹妙药。辛弃疾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这个儒家思想的积极的实践者啊，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入世啊，兼济天下是吧，他是要整顿乾坤，但是呢他对道家思想呢也有很深的体会和认同，他不是一个单面的人。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宋代士大夫中，辛弃疾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得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个典型。那么面对着这个由于建军引起的这个风波呀，仕途风波呀，辛弃疾当然也和其他的士大夫文人一样，希望能够从道家思想这里呢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他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我们来看他一首沁园春的词：三晋出城，贺愿元京，驾轩未来，沈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一卷虚环，身闲贵早，岂为纯耕芦快哉，秋江上看金悬雁壁，骇浪传回，东冈更起茅宰，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众柳，疏篱复竹，莫爱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饮酒，怕君恩未许，死亦徘徊。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呢，是在1181年的秋天，当时辛弃疾已经被调离了湖南，来到了江西。这个时候，他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边为自己营造的一座庄园呢，即将完成。漂泊多年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所以他就写的这首词呢，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情。上片开头的三句：“三晋出城，贺愿元京，驾轩未来。”有两句是典故。在西汉末年，担任兖州刺史的蒋许回到家啊，这个辞官回到家乡隐居，他就在自己的庭院里开辟了三条小路，一条留给自己走，另外两条呢留给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走，其他的人就一概谢绝往来。后来三晋呢就成了隐士居处的这个代称。贺愿元京是出自于这个南北朝时期一个叫孔志圭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北山遗文》，里面说到一个假隐士离开北山去追名逐利，所以北山上的那些元啊贺呀，就由此产生了怨恨和惊讶之情。而驾轩本来是辛弃疾为自己那个新居中啊靠近稻田那一面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表示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就是说人生在于勤奋，其中要把农业生产呢放在第一位，后来驾轩就成了他的别号。这三句词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隐居的地方已经初步准备好了，可是我却迟迟没有回去，那里的贺和元都以为我还是贪恋官场的名利啊，留恋着不肯回来，所以呢就对我产生了怨恨和惊讶之情。底下的一大段，从沈云山自许到留待先生手自栽啊，这一大段我认为都是顺着贺愿元京这句话来的，可以看作是贺和元对辛弃疾在说话。首先他们因为这个埋怨和惊讶就在数落辛弃疾啊，沈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就
你平时老是把这个

0: 是说要把影视当作人生的理想，可你总是呢，结果呢，你总是在俗世红尘中奔波，衣帽上面都落满了俗世的尘埃，真是让人笑话。数落完以后呢，他们又以朋友的身份在劝告辛弃疾，既然你已经对官场上的事情感到厌倦了，那就赶快回来吧，而且是越早越好啊！特别是你现在处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你看秋江上那些燕儿听到弓弦的响声，他都知道要惊慌的躲避，那个船呢遇到惊涛骇浪呢，他都知道赶快回港，何况你现在一直都在遭到别人的猛烈攻击呢。劝告之后，贺源怕辛弃疾还不动心，于是呢就用隐居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和快乐来诱惑辛弃疾。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知道贺和元说的话，他们是数落辛弃疾贪恋官场的名义也好，他们劝告辛弃疾赶快避祸也好，他们用隐居生活的美好来要辛弃疾，劝导辛弃疾回来享受生活也罢，其实都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另一个辛弃疾在说话。更确切地说，全词所表现的思想啊，就是要建功立业的辛弃疾和要归隐田园的辛弃疾在打架。那谁打赢了呢？沉吟酒。这个沉吟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深思，想了很久，深思了很久；一个就是迟疑，犹豫不决。这就说明沉吟酒啊，想了很久啊，还是处于一种犹疑不决的状态，那说明这个思想斗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沉吟酒的结果是什么？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两句它实际上是对上面，就是前面整个一大段所描绘的那个隐居意图的一个转折，一种反驳。为什么这么说呢？辛弃疾在湖南给孝宗打的那份报告《论盗贼杂志》，它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臣孤为一生久矣，贺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你们看，这样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誓言，说明什么呢？这么一个表态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无论环境多么危险，辛弃疾他都不会改变那一颗永远进取啊，那个强烈的进取之心。所以这几句词啊，可以理解为，可以解释为什么呢？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担心自己所做出的成绩还不够报答君王的恩德，所以又不允许自己归隐，于是要建立事功报答君恩的念头，和要归隐田园躲避灾祸享受生活的念头，就在辛弃疾的心里呢互相交战，一时打得难解难分啊，打得难解难分，分不出胜负啊。那就是说明辛弃疾尽管已经意识到了惊悬雁壁骇浪传回，想要通过隐居呢来解决这个仕途上所碰到的这个风波啊，这个危机，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要抓住机会再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想法。虽然到最后他还是说此意徘徊，就说我矛盾得很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就是面对着仕途上的种种风波呀，这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辛弃疾啊这个头脑中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呢，终究并没有让位于这个道家思想。可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离开了湖南，但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呀并没有就此平息。就在辛弃疾为归隐还是进取感到矛盾的时候，对他的攻击呢又一次升级了。1181年的冬天，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委员，又向宋孝宗狠狠地告了辛弃疾的一状， 重新翻出了他在湖南期间的老账。那么辛弃疾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对他的弹劾符合事实吗？结果又会如何呢？请听下集介绍。
1: 辛弃疾在湖南当政期间，顶住重重压力，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飞虎军。但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指挥这支部队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皇帝调到了江西。让辛弃疾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为自己的进退出处而犹豫彷徨的时候，一道来自监察官员的严厉弹劾中断了他的仕途。他不得不背负起贪官酷吏的恶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辛弃疾有没有贪酷的行为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5集《贪酷一案》。

0: 每日一席话。
1: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韧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更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 3.3 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 2.64%， 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在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方面，我国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接榜挂帅制度机制运行逐渐完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积极响应，努力参与，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截至2023年末，我国有效发明专利达499.1万件，较2022年末增长18.5%。愿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同时，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持之以恒攻坚克难，以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在科技前沿领域不断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从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式小型核反应堆玲珑一号的主控室正式启动，到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飞行，再到深海一号船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圆满完成我国首个大西洋载人深潜科考航次任务，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凝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卓越才能和坚定意志，为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尊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今天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继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坚定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开拓创新边界，突破卡脖子难题，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向前发展而不懈奋斗。我是李渊博，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2: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

0: 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第一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3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1: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1: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四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的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6章前移作为第3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1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1: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0: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8项新举措。第一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二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三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新法对职场性骚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四、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 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六集，你知道孩子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吗？我想你一定有遇到过这些现象，和孩子走在路上，发现孩子不注意的就会去捡地上的小石子，或是随手拿着其他的小玩意儿来玩，看到哪里有洞，像是有的墙壁上的小洞，手指就老想伸进去一探究竟，喜欢盯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甚至是小动物，不仅看还会动手摸一摸。有时候爸爸妈妈都没注意的物品，孩子却总能发现，并且还会研究好久。类似这样，孩子开始探究和在意身边的一些细小事物时，也说明了孩子开始进入了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

0: 个时期主要集中在孩子 1.5 到4岁期间。一般来讲，在1岁半到2岁左右，孩子开始进入关注细微事物的敏感期，这一敏感期一般会持续到4岁。这个时候，孩子会对身边的细小事物格外的在意，哪怕是小虫子、头发丝、瓜子壳，这些细小的东西都能引起他的注意。在这个阶段时，孩子透过这些细微的事物，不仅能够发展自己的触觉和视觉能力，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同时也因为好奇心，会调动自己的手脚去触碰、研究，借此正好也是发展孩子对自身手脚、手眼的协调能力。因此，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开始对身边细小东西感兴趣时，不必太过于限制孩子的行为，因为觉得孩子的行为奇怪或者嫌脏而阻止了孩子在这个敏感期阶段的发展。相反，家长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阶段来陪着孩子一起探究，让孩子在这一阶段能够借此机会养成良好的察觉力和专注力。在孩子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这个阶段，家长除了不阻止、不打断孩子对于事物关注的行为，还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观察。在这个阶段，除了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发现身边小事物，比如带着他一起去看虫子在干嘛，还能借此机会给孩子传递相应的知识。第二，不要过分地阻止孩子的观察。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路边盯着某一东西，会觉得奇怪，转头就把孩子拉走，这样其实就已经在无形中破坏了孩子对于细微事物的观察。如果经常这样破坏孩子观察某物的过程的话，就会因此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导致孩子上学后学习可能缺乏专注力。第三，带着孩子去一些方便观察的地方尽情探究。如果让孩子一直待在家里，那他天天看到的只会是家里的各种家具等等，很难激发孩子的探究欲以及对于事物的体验感。家长不妨可以和孩子去公园、动物园、爬山等等，都给孩子创造可以观察的机会，让孩子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第四，除了带孩子去观察已用的，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创造能够观察的事物。让孩子动手去创造，并且自己去观察，就类似把纸团成纸团等等，让孩子去体验一张纸变成一个小球的过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给孩子一些随意动手观察的机会，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最后，家长需要记住，千万别随便就把孩子那些小东西给扔了。既然孩子愿意收起来观察，那必定是他喜欢的。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盒子，来专门收集这些小物件，保护孩子的心理发展。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家长们下次再看到小朋友盯着小东西看的时候，能够给予正确的指导与引导。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孩子对于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的扩展知识内容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细微事物就可以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七集，抓住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从孩子开始能够发出声音时，他的语言学习就开始了。一开始可能只能蹦出几个简单的音节，慢慢的会叫爸爸妈妈，接下来会说一些稍微长一点的词语句子，到最后可以清晰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孩子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孩子语言发展一开始是靠语言的模仿，他会观察和学习身边父母的语言，然后可以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虽然你不知道孩子说的是什么，

0: 常地进行交谈。这是因为孩子处于语言敏感期，具有自然所赋予的语言敏感能力。同时，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没有家长正确的语言指导，孩子将可能在语言这一方面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出现语言上的障碍问题。因此，当孩子开始进入语言敏感期时，家长的陪伴与引导就十分的重要了。如果在这个阶段的家长可以做到足够的重视和理解，不仅不会错过这个关键时期，还可以利用这个时期帮助孩子在语言方面得到突破性的成长。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可以将你的言语和行为搭配在一起，帮助孩子理解。孩子刚学习说话，很多时候还不能理解这些话语的主要含义，那么家长不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边做事边说话。比如说，我要抱宝宝了，我们现在要去公园玩，刚刚旁边过去一个穿着绿色外套的哥哥，这个是秋千，等等。类似这样的行为和话，一起让孩子切身去体会感受，也能够加快理解其真正的含义。第二，对孩子表达的方式以成人的话语为主。有些家长为了哄孩子开心，会模仿孩子的言语去逗他，比如孩子和大人一起玩游戏时，玩的总是开心的咿咿呀呀的，大人可能也是咿咿呀呀的回复，但这不利于孩子的语言发展。这个时候不妨就可以换成我们正常的说话方式，多用语言去引导孩子，尝试着和孩子对话，帮助孩子早日理解其含义，并学会与大人对话。第三，多鼓励孩子张嘴说话。希望孩子能更快一点学会说话，那么家长就需要多去鼓励孩子张嘴说话。当孩子开始尝试说话了以后，就可以对孩子笑，抱着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的关爱以及赞许。有了这种情感与激励，他也会更愿意尝试。所以当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及时的予以回应，能够更好的帮助他锻炼说话。家长在平时也可以多去主动地和孩子交谈，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但其实是能够听懂家长的意思的。你可以用问句来代替平时的对话，比如，宝宝，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呀？宝宝，你是不是要吃这个呀？用这种方式来慢慢地引导孩子做出回应，从而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除了上述的引导以外，在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中，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做一些对应的器官训练。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操作练习，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语言敏感期，就能查看到相应知识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

0: 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增加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

0: 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喽！
7: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加
14: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悄悄的家用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6: 庭
13: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爸爸，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想想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深点流，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来了来了。

0: 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

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跟你想听的音乐，跟你震撼的声音。有人说毕业是千万个夏天的故事，千万个人，千万个不同的夏天，相同的只是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谈未来，只谈回忆。那些藏在课本夹层里的纸条，操场边偷看的侧脸，和散伙饭上没敢流下的眼泪。今天呢，让我们用音乐把青春再走一遍。

木吉他的伴奏之下，朴树沙哑的嗓音唱着：“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仿佛在问当年的同学，如今还好吗？这首歌呢，适合放在多年后同学聚会的怀旧环节。

快的旋律下藏着对青春的不舍， MV 用快闪回忆的方式展现了人生的重要时刻，毕业的时候来听呢也是格外的催泪。这首干杯呢也适合回忆校园趣事的时候来播放，适合欢快与感伤交织的段落。

十七岁，林志颖以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在娱乐圈闻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呢是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也是香港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开唱歌手的纪录保持人。这首歌呢是陪伴着多少朦胧恋情的成长啊。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到一首歌来替代。听歌的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手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重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却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此时此刻呢，就让我们静静地来聆听，把自己带到歌里面，在不同的旋律当中寻。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17岁开满栀子花那年的美好初恋，因为某些倔强而分开，随着时光的

流逝自己的成长，学会了如果去爱时，才明白自己失去的美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17岁那年的仲夏，那个美好的夜晚留在了记忆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他，那些回忆是深刻的，但是最后终是遗憾的。在印象里，初恋美好，但是最后成为遗憾的却很多。所以呢，这也更说明了感受的珍贵。

来听听周深的这首《亲爱的旅人》吧，翻唱自宫崎骏的动画，歌词温暖而治愈，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这首歌呢，适合送给将要远行的毕业生。

车终会到站，但是青春不会散场。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在奔赴下一段旅程的时候，依然记得那个夏天的风，记得那些陪你疯闹的人，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热烈的年轻过。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青春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天地汉，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要不自己的儿子送人。但凡有点别的办法，贾赦也不能出此下策。实在是没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归您得了啊？把他哥哥贾如给吓一跳。怎么呢？贾如这回是有事来求兄弟的。贾如的女儿贾玉华被宫中选美人的主管太监给相中了。宫中怎么还选美人呢？那宫女儿老了，一批一批的就得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那皇帝那后宫里美人不断，总是青春少年人。你这都老不卡着眼的了，那一乐牙都不全，那皇上也待不住啊。有专门负责的官员到民间去给访一访看一看。贾如的女儿贾玉华被相中了，只是在这个初选花名册上有他名字，因为我们现在时髦话讲海选有他了。海选过后是八进五，是五进三的，这是好些事儿呢。最后能不能见着皇帝面，这还两说。怎么能不能见着皇帝面，进宫不就见到了吗？那想得多顺利呀、啊！皇帝的后宫是粉黛如云呐、啊。据说那美女们早上一块洗脸时候，那洗脸水往那河沟里边一倒，哗哗的往外流，流的可都不是那普通的清水，都是那汁水，上面飘着浓浓的胭脂的那种水，你是香香腻腻的，为谁化妆啊？为龙颜一跃，可惜龙颜何在呀、啊？见不着皇帝，这青春不就蹉跎了吗？不就白白的浪费了吗？所以就得打通关节。假如心想，如果自己的女儿贾玉华要是能进宫，怎么样才能见着皇上呢？这就得找人呐、啊，找人啊，花钱。这皇上打哪走打哪转弯，平时爱吃什么，没事打哪里过，你闺女在那儿等着，兴许就能碰着。反正自己是不知道，就得花钱去问。想来想去问谁呀、啊？主管的有一位刘八太尉。刘八太尉是这一次美眉大海选的主要负责人，可是自己不认识刘八太尉呀、啊。哎，想起来了，我兄弟当年在京城等官的时候，曾经租过刘八太尉的房子。就这么着，贾如来找贾赦来了，一问还真这么回事儿。当年兄弟你是不是租人家房子来着啊？你帮我去运作运作，打通打通这关节吧。贾赦一听，这倒好办，刘八太尉对我不错，我当了官之后每年也都有孝敬钱给他，还当年那人情，他应该记得我。侄女儿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这事儿你应着不应着呀？贾如一听，我这就怕兄弟你舍不得呀。你想，愚兄我只是有这一个女儿，并没有男孩啊。再说咱们是一家子，你这家里边要是对这孩子如此的顾忌，他指的是贾赦那媳妇儿，那我就把他带走，将来什么时候方便再让他认祖归宗，实不行就过去给我，他不还姓贾吗？哎，一听哥哥答应了，贾赦心里边倒有点酸楚了。好吧，快把那四道带来。命人把那贾四道叫到近前了。这贾四道啊还不到三岁呢，带到跟前，那奶声奶气的一声爹，叫的这贾赦心尖直颤哟，泪如涌泉呐。一看这儿子太可爱了，哪个爹看儿子不可爱呀、啊？这贾四道应该说是尤为可爱。这小孩怎么长的？你瞧瞧吧，白白净净，宽脑门，尖下壳，长眼着毛，大眼睛，双眼皮儿，这个嘴唇的红的，就跟天上那朝霞一样， 鲜艳异常，两耳有轮，怎么看是怎么爱人呢？这是你伯父，伯父或假如也高兴啊。哎呀，要说兄弟你真是为难，当然要不我也舍不得给您，得了，孩子放我这儿你就放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跟我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是视若己出，可有一样，咱们闺女那事儿，你那侄女你可也得惦记着，放心吧大哥，如此拜托了。这样哥俩秘密商量完了，这才正式全家人聚会。那唐氏这得见见大伯哥呀，这可不是外人。吃完饭之后，这大伯哥见着贾似道就非着喜欢要过去走不可，实际这儿演戏呢。贾赦呢假装舍不得，唐氏就拍板了，既然这大哥喜欢咱们这孩子，我看呢就过去给大哥得了。再说这孩子我看着也别扭，这倒是实话，他吃醋啊。贾赦好像很委屈的就这么答应了。贾似道跟着贾如回到另一家去过去了。那贾似道他妈呢？胡氏啊，胡氏是最可怜的了，不能说跟着孩子也去啊。贾家有钱，甭管贾赦还是贾如，雇个奶妈方便着呢，你再跟着就不方便了。最后贾赦没办法，跟这胡氏千叮咛万嘱咐，为了孩子咱俩也不能一块过了。四道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为了儿子你也得跟他忍痛分别。假设这话说得很明白，真要在家里我哪天不在，你们娘俩都难以保全呢、啊、害了你的性命我心头不忍，伤了儿子我更是舍不得，你舍得吗？胡氏一想也是这理呀、啊、只有分别了。贾似道走的时候，胡氏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抱着贾似道老半天不撒开，亲了亲吻了吻，哭的是泣不成声，但是也得分呐。贾似道这边走，胡氏怎么办呢？贾赦告诉他，你就跟着陈县令继续往前走一步吧。啊，胡氏一听，人陈县令能要我吗？不是那意思，你看谁好，让陈县令再找个人，你再嫁给他吧。胡氏心里边更苦了，当初在荒山僻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村落中，是官家看上了奴婢，是你娶我做妾，今天让我再走一步，又是尊官。说的贾赦这脸上一红一白的，怎么办呢？我倒想把你留下，我家里的，你受得了吗？胡适一想也对，贾赦真是走了，出门10天半个月很常见，你看看家里没有孩子了，我就那受气包，真把我打死了，我跟谁哭冤去呀、啊？有个孩子，假设还得管我，孩子不在跟前，母以子贵，胡适明白这个道理，那贱妾就走，只能走。假设跟自己的同乡，先前的老同事，万年县县令陈履长又一番交代，给人拿点钱，暗中嘱咐你不用带到你下一任任上，你就半道看哪儿好啊，有那么一个厚道老实人，那地儿不是很穷，你就把他嫁给他就完了。陈履长只能答应，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呢，带着这胡适登城上路， 胡适跟贾赦又是一番哭别，哭着哭着胡适明白了，这个地儿就不该我来，这个贾赦就不该我认的，唉，这都是命，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心酸万分的胡适一路哭泣的跟着陈履长够奔了一个不知方向的去所。陈履长是有目的的，他离了万年县再到别处就任，而这位胡适是盲目的，天下虽大何处容身呢？走到淮阳这个地方，陈履长两口子受不了了。怎么受不了了？这胡适啊没黑没白的哭，这哭还不是大喊大叫，大喊大叫倒可以跟他吵了，别哭了，你再这么哭不要你了倒好说。这胡适是伤心的抽泣，这抽泣呀是一阵一阵儿，如烟如缕，只要音乐好听啊，这哭谁受得了啊？你这一路上总得打尖住店呢，你只要住这儿，隔壁就传来哭声，知道的这是有伤心人，不知道以为闹鬼呢。陈履长心想，我这上任带这么一玩意儿，这也多不吉利呀。现在这胡适与贾赦家毫无价值呢，那么与这陈履长呢更无价值可言。如果说当初还得对他笑颜相待，是因为他肚里怀着贾赦的儿子，是因为陈履长跟贾赦交情莫逆，那现在对他客气什么呀？得了，陈履长夫人给出个主意，就在淮阳这一块给找人家就完了，还真找什么大户人家，咱都是初来乍到，一走一过哪给他访进去，找手下人去随便碰吧。淮阳这一带有好些石匠正在这干活呢，离他们住这地儿不远，首先这仆人也不乐意走远，就在石匠那儿打听打听吧。好，这石匠们一听白捡媳妇儿，那谁不要啊，积极踊跃报名排队。这仆人拿眼撒吧撒吧看了看，就头一个吧，他这倒省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他随随便便就给办了。头一个石匠身高力壮，你想那石匠有几个瘦骨嶙峋的呀，那干不动活啊。别看是穷苦人，身子骨没问题，一看这面相，四方脸儿，粗眉毛，大眼睛，厚道人儿，

没有邪劲，就他吧，好不好？你就看命了，好嘛，都信命。回来跟主人一回报，陈旅长一听，行，我找来看看吧。一瞅这石匠，很拘谨，参见大人，见面跪倒就磕头。啊，陈旅长一看，行，不像坏人，把胡适叫出来，以后你就跟他过吧。啊，这石匠一听，就是这位呀、啊。这一看这胡适，他真喜欢咱们。这胡适也是真不难看呢，您琢磨要难看了，假设当年能把他从村里领到大城市来吗？所以这石匠心动了。胡适一看面前虎虎生风的一个男人，这辈子就跟他了，总比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强。好在他还有一把子力气，好在这个人并没有恶相，认命。就这样，陈立长还给拿了几两银子，就连给送媳妇儿，再加上陪送吧，算陪家钱。这石匠乐不得的呢，得干多少活能挣点银子呀？那都挣那小钱儿，千恩万谢，领着胡适回家过日子了。陈立长跟他媳妇儿一看，行了，这块累赘呀、啊，是被咱给甩掉了。咱们走马登城，快马加鞭。陈旅长上任去了。按下陈旅长不表，再说贾赦。贾赦自打贾似道送给大哥之后，胡适又打发走了，就觉得家里这日子过得实在没劲呢。您看，这没有铅坠了，他对这唐氏啊也不那么害怕了。唐氏呢到这会儿也明白了，大概是自己这辈子注定不能生养啊，也觉得这贾赦对自己好像还说得过去，而自己对贾赦又带一分愧疚。所谓贾赦对得住自己，那就是还是让自己做夫人，没把自个儿休了。过去那七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给生儿子，这就是一条罪过。但是贾赦没把自己休了，他这一愧疚，贾赦那一无所谓，这夫妻之间这地位就发生变化了。贾赦借口公务繁忙经常不回来，唐氏一个人住在这大房子里边是闷闷不乐，两口子再见面冠冕堂皇几句寒暄，礼貌性的问候，有时候假设回家来也不跟这唐氏同房，就说自己还要办些公务，在书房单独入睡，借口看书，实际是懒得见。唐氏更忧郁了，原先那作威作福发狠跺脚指桑骂槐那劲头也找不着了，今儿不知道骂谁了。骂谁呀、啊、不这么听话啊？丈夫对自己很客气很尊重，自己没事儿在屋里骂着玩的不成疯子了吗？这人就是这样，有点事儿比没事儿强，有事儿分什么事儿，他能够转于这个多余的精力，哎，使自己活得感觉有事可为，有个奔头。这家里天天坐着吃躺着睡醒来愁，这能不出病吗？没多久唐氏是抑郁成疾，一病不起。贾赦也真就给找先生开方的抓药，怎么治也没治好。没过半年，唐氏是一命呜呼。唐氏一死，贾赦突然觉得轻松，居然没哭。结发妻子没感情吗？有，有感情是有，就因为那贾似道跟胡适这事儿，把这点感情都给磨没了。把唐氏安葬之后，贾赦就剩着想贾似道了，就剩着想那胡适了。要是胡适在身边，也不至于自己孤枕难眠。在续一房或者在纳个妾，贾赦老了也没那心思了，尤其这公务一忙，贾

社觉得心里边空落落的，也不再想另成家业，只想把儿子拽到跟前来，跟哥哥联系吧。假如那儿对贾似道还真不错，好生照养这侄儿，过继不过继的那是个形式，姓贾这是自家的一条根呐。假设跟他哥哥贾如联系上了，要把贾似道再领回来，贾如亲自把这侄儿给送到贾赦的家中啊，对着贾赦是千恩万谢。怎么他还千恩万谢呢？感情自己的女儿贾玉华已经捎回话来了，说宫中一切都好，夷王对自己也很宠爱。感情贾赦帮着他哥哥贾如打通刘八太尉的关节，贾玉华被分到夷王府呢。夷王是皇帝的儿子之一，他跟着皇子在一块生活，皇子又挺喜欢他，贾如当然高兴了。更让贾如高兴的是，没多久这夷王被皇帝颁发旨意任命为储君，这是继位的太子了，这更高兴了，就盼着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所以对这贾赦千恩万谢。另外把贾似道成功的养育成大人了。贾似道多大了？13了，哎呦，半大小子了。贾似道一见到贾赦还有些认生呢，那当然，你想快10年了。贾赦一看自己的儿子，这孩子长得是真漂亮，半大小子已经出落的一表人才，是一个英俊少年，再加上这种血脉亲情，更是爱不释手，抱在怀里一会儿笑着一会儿哭啊，哭的是这10年你知道为父怎么想你呀、啊，笑的是我儿子终于回到我家来了。贾似道就问他爹，我娘呢？哇，怎么了？贾赦又哭了，你娘找不着了，在听说是淮阳那儿跟了一个石匠啊。哦，贾似道依稀还记得母亲的模样，一听说找不着了也哭了一半就算完了。假如走后这爷俩是相依为命，没过了2年光阴，贾赦一病不起，贾似道也给找大夫，家里有钱，但是有钱也治不了该走的病，贾赦这病已经无药可救了。临死的时候拉着贾似道光是哭说不出话，没那份气力了。咽气的时候还抓着贾似道的手呢，贾似道心里也怪难过的，他知道他爹疼他，爹这一走自个儿找谁去？还找自己的大伯。早就听着信儿了，说大伯也病故了，这哥俩前后脚都走了，找谁呢？贾似道心想，我还有一个妈在淮阳，实不行我找我娘去。贾似道心想，我打小我跟我娘就没待多久，我记得3岁上下我娘就不要我了，是我爹不要我娘了，甭管怎么说吧，我想他。可贾似道一想，不行，怎么到淮阳去找石匠？淮阳那有几万石匠，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石匠娶了我娘，我也没问清楚，我哪儿找去？即便找着了，我娘都嫁给石匠了，那石匠家不定多穷呢，还不如我在万年这儿待着呢。这万年县我爹给我留了这么些财产，对，我哪儿不去了。贾似道这少爷脾气上来了，就在家过了，把那仆人们该辞的辞，精简一下开支，这15、16了都不好好上学，他有什么开销啊？嚯，贾似道开销大了。你看贾赦在的时候还有管他的，他什么都得留神，装模作样的也得看看书。不过那会儿啊，贾似道倒是真。

0: 学了一些东西，他爹看着他，问着他，没事管着他的书法文章都有长进。现在最大的约束没了，贾似道可撒开花了，喝吧，吃吧，玩吧，三五狐朋狗友没事儿就搓一顿，搓完了就一块出去赌一把，赌累了就进那窑子住几宿。没多久是坐吃山空，家里这俩钱花完了，最后连房都卖了，没地儿住了。贾似道心想，我大少爷就混到这一步啊，那我吃谁去呀？这回啊他发愁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贾似道穷了。您看打小要穷啊，这日子还能将就。他富裕惯了，自打他爹他大爷都故去之后，没一个管他的了。这家伙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您琢磨那钱花的还不快吗？现在连房都卖了，找谁呀？听人说姐姐现在挺红的。怎么呢？当年不是跟那皇帝的儿子夷王在一起吗？现在夷王已经继位了，宠爱的一位妃子就姓贾。哎呀，贾似道一想，那会不会是我姐呀？要真是我伯父家的女儿，那我小时候还见过她呢。那当然时间不长她就被选走了，可是那也是亲近呢。贾似道心里同时又没底，眼睁睁天下姓贾的人多了去了，那万一那不是自己姐姐怎么办呢？哎呦，贾似道想来想去，是不是也得奔京城看一看呢？你在这万年县琢磨不出什么来，干脆奔临安吧。就这样他打算奔都城，家里这边还欠点债，贾似道偷偷也溜走了。欠吧，我不在这儿待了，人走全都完了。就这样他逃奔临安，赶一到临安这么一看呢，哎呀，贾似道这才知道万年县跟这儿没法比哟，毕竟那是天子脚下，是大邦之地。您看这人首先就多，三街六市只要天好，只要那日子对，那人呢简直就不绝如缕啊，一个接一个，有时候人一多摩肩接踵，这就是大都市的样子，人多嘛。二一个你瞧瞧人家这饭馆，那都三楼三底的，你看看人家这窑子里边这美女比那万年县的强多了。合着这贾似道除了吃就是嫖，不还得赌呢，看看人家这赌局子里边啊，这都摆下二十多桌来，里边还有小隔断雅间，什么单独是豪赌是怎么着，贾似道不知道，反正自个儿没那个钱。哎呀，开了眼了，头几年早到这儿来多好啊，兴许就发了家了，赌赢了。您琢磨他老惦着在赌博上能发家，这人能有多大出息？那么说在贾似道身上这个人的品性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他小的时候是挺可怜的，怎么性格变这样呢？这就得说到教育上来。虽然说生命最初是无辜的，但是童年的这个家教环境对他影响太大了。您想最开始假设是千顷地一棵苗，当然小时候宠他那时不太记事儿，还倒罢了。跟着他大伯假如之后，这假如拿他当心肝宝贝一样，假如没儿子，二一个自己的闺女贾玉华还指着贾似道他爸爸帮着给搬进宫里去的。从这个家庭的血缘关系再到人与人之间这个感恩心情上，假如都宠着这贾似道。敢等到后来贾似道回到生父贾赦跟前的时候，贾赦妻子亡孤，妾胡氏找不着了，就剩这么一儿子了。这是生命中的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这是自己生命全部情感的付出。对这贾似道宠的就更过火了。好在啊，这贾赦还知道让贾似道读读书写写字，要不然除了人长的精神也没什么优点了。这贾赦一死，贾似道就跟秃了缰的野马一样，可没人管了。要不怎么到今天这一步呢？缺少母爱，又没有严父，再加上他那环境，野草总是没人耕除，
没人料理，它就总也是那么慌慌散散的长着。那小树从来不乐意修枝，它就永远也长不了特别高，就这么个道理。现在贾似道一到了临安城里，眼都花了，难免在赌博场中流连往返，平康巷里是不知白日与黑天。反正来这兜里带的钱也不算太多，用不了半个月就花完了。来这还欠屁股债呢，他不没还吗？半道上是一边走一边赌，还真就挣俩钱儿，这倒好，出的比那进的快多了。一没钱，什么叫赌局，哪个叫窑子，谁也不要你了，你甭来，没钱出去。贾似道可惨了，就在西湖边这么一待，看看哪位吃剩什么东西忘拿走了，他捡过来就吃了，好嘛，敢要饭的呢。大伙还纳闷呢，你看这年轻人一表人才的，怎么捡东西吃啊？他们哪知道这位啊不值得同情。这天在西湖边溜了大半天了，贾似道也没吃饱，就怪可怜的。旁边有一棵大树，他一看呐，天也挺热，我甭转悠了，回再晕了吧，一脑袋扎湖里多冤呢，我就树底下忍会儿吧。背靠大树好午睡呀，他睡着了。睡着睡着就觉眼前好像有谁冲他说话，哎呀，真是贵相啊，贵相。嗯，贾似道一听什么人说话，一睁眼哟，就在自己面前站着一位出家的道长。这道长身穿布袍，手拿拂尘，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的脸。这老道爷就在50上下岁，须发略有银丝，有一点点泛白，花白的须发加上老道浓浓的眉毛，这二眸子是竖着放光，倒给人一种精明得道之感。看着看着贾似道，这老道笑了，眉头也松开了，拂尘轻轻一摆，这位小官人一定要自重自爱，功名日后必不在韩魏公之下呀。无量天尊啪甩拂尘，老道走了。贾似道呢傻了。贾似道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老道说他日后这功名在韩魏公之上。韩魏公是谁啊？就是南宋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啊。韩世忠都被封王了，他是出将入相，那甭管是金人还是中原子弟，南南北北没有不知道韩世忠的，南北方无不敬仰，建立惊天美地之功，曾经救过驾。高宗赵构南逃的时候，有一次被金兵围住了，是韩世忠把赵构给解救出来的。正因如此，他才由魏公又进而封王。那么今天说贾似道比这韩魏公功名还得大，贾似道心想，这老道骗我的吧。又一琢磨，不大可能，人家说完就走了，也没找我要钱，是白给我相相面，骗我什么呀？那我怎么能比这韩魏公功名高呢？贾似道突然清醒过来，我甭琢磨这个，接着找吃的去。我比什么韩魏公啊？我现在肚子里饿得前腔贴后腔，我比了吗？不琢磨了，站起来他又开始转悠。贾似道就这样在西湖边混日子，有时候在西湖边转一天也吃不饱，怎么办呢？往街市上转转，那酒楼饭馆兴许往外倒的剩菜剩饭什么的，
哎，那泔水我也来的可以，都沦落到吃泔水了，反正这吃泔水还得抢呢，怎么呢？刚倒出来那新鲜，哦了半天的那就味儿了。和贾似道吃这可在行，很门清，有时候跟别人还打呢，这一天跟另一个要饭花子打起来了，人家在那桶旁边守了半天了，他这么一过来，正赶上新泔水往外倒，和贾似道上前就扑扑那就捞啊，这花子可不干了，举起半块砖啪的一下给贾似道脑袋就开了，正打在他左额的额角上，这一下血就流出来了。这贾似道一看，居然手里拿那点吃的没撒开，什么东西啊？左手拌了丸子，右手拌了馒头，吃完再说呀，饿得够劲了。然后回过头来再跟那要饭花子玩命，那花子一看见了血了，一下子也跑了。贾似道找人要点破布烂纸什么的，把这额头擦了擦。奶奶的，刚到这碰这么一事儿，你是找地儿睡觉去吧，这够可怜的。他宁可在这临安城里边要饭乞讨，为这点剩饭打架，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做点什么正经营生。这人呢就这样，有福就享福，没福宁可受罪，他也不愿勤进。这天又跑那西湖旁边那大树底下睡觉去了，睡着睡着老道又来了。哎呀，这位官人好可惜呀。嗯，贾似道心想，合着我到哪儿睡觉，这老道就到哪儿来找我，给我相面呢。道长，你让我睡个整觉行吗？小官人可惜呀，天堂破损，虽有功名但不得善终。这行了，道长您甭跟我这起。

腻了，我连饭都没吃饱，您看见没有？什么天堂破损呢？我就这块扒了，这就是因为吃饭跟人打的。行了，您也甭在这儿说好话让我听了。我将来要有了功名，要称心如意，我呀死而无恨。但是我现在都流落到这儿了，我怎么能发呀？我从哪能富啊？您要给我相面，您就说明白喽。道人上上下下要打量打量贾似道，指了指他的额头，指他眉心这一块，至色已开，三日内必有奇遇，平步登天呐！官人得意之日，切记莫与秀才作对，牢记牢记呀！啪，拂尘一甩，老道走了。贾似道一听，三天内我就能大富大贵喽，哦，以后平步能登天，但是别跟秀才作对，那么跟老道作不作对呀？得了吧，心想这不定哪来一疯道士，那寸劲儿碰我两回，算算算，甭搭他了。不过贾似道心里边也倒在意呢，他不说我别过三天就能发了吗？我数着，今儿不算，一天两天三天，眼看就第三天了。马上日当午时，这下午再过去还不发，贾似道心想，老道你就甭打算再见我，哪儿见去，再见我我就卷你，你也甭跟我相面了，你这骗人呢。他正在西湖边转悠呢，就听人喊他，哎，我说贾二哥，贾二哥，赌博场里边大伙都这么叫，他也没告诉人家大名啊，他赌博呀，他一看是陈二哥，这是他的赌友，最后一次钱都输给他了。贾似道一见他就烦，没你我何不至于这么要饭呢。你看陈二郎一看，我贾二哥听着没有，朝廷最近新进册立了一位贾贵妃，说陛下特别的宠爱，言无不从啊。这贾贵妃已经派人到外边去找他兄弟去了。贾似道一听，找什么兄弟啊？贾贵妃说他娘家在台州，原先呢托人找过刘八太尉，让刘八太尉到台州去访问访问，能不能找到他们家亲人。哎，上次你不跟我提过说你有个姐姐在宫中，真的假的呀？真的，我确实有个姐姐在宫里边。别就这贾贵妃吧，他说他们家在哪儿？在台州啊。哟，那可不好说。哦，他提到刘八太尉了。对，那我去奔刘八太尉那儿，我先问问吧。哎，我说贾二哥，你看你别看我赢你钱，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真替你想着，但愿你发财富贵，莫忘救人呐。啊，回见回见回见。贾似道这会儿突然想起老道那话了，不出三日必当发迹呀，难道真应验了吗？哎呀，一想我早就应该去找刘八太尉呀，你看到临安来这俩钱都被我霍霍了，我应该先见刘八太尉问明白了，我得自暴自弃呀。贾似道没有这词儿，反正意思我在霍霍钱赶趟啊，可现在怎么去啊？你看这身上穿的跟片汤似的，怎么呢？衣不遮体。哎呀，天儿倒热，洗澡好办，跳西湖里能洗干净了，可上来就穿这身儿不行。哎，我还得找那陈二哥去。陈二哥，他把那陈二郎又拽回来了，您借我俩钱怎么样？哎，就冲我当年输给您那么多钱，我是输多少给多少，我从来不欠着，有我就给，对不对啊？没错，怎么着，您借我那么一点散碎银子，我打算租身衣服，租我买是买不起了，您讲话我不得去刘八太尉那儿看看吗？万一要是认上亲了，哎，我这大富大贵，我这钱成倍还你啊。这陈二郎一想也是啊，一摸兜，行了，哎，就这么几钱银子，不到三钱，你拿去吧，足够了。贾似道到那典当铺里边租来了头巾，
租

来了衣服，杂壶里边洗完澡，把这新衣服换上，直接找刘八太尉来呢。当年贾似道的大伯贾如托贾似道的父亲贾赦打通关节，就找的这位刘八太尉。刘八太尉正打算走呢，这是宫中贾贵妃命他去老家问问有没有救亲戚。这刚要走，忽听有人说，从打贵妃娘娘的老家来了一位姓贾的亲朋啊。刘八太尉心想，太巧了吧，别冒名的吧。派个心腹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看看他都怎么说。刘八太尉没露面，有一心腹出来跟这贾似道聊了半天，你父亲怎么称呼啊？家父已然故去，子不言父，他姓贾叫贾赦。回来跟刘八太尉说了，刘八太尉一听，贾赦当年是我的门客，也的确现在的贾贵妃就是他给我送了不少钱，我帮着给送进宫里的。哎呀，赶快请。把手下这个心腹吓一跳，心想，我们这位八太尉跟谁说过请字啊？啊，感情这官场里边这说不说请字那里边讲究大了，这请不是冲贾似道，更不是冲贾赦，贾赦都死了人走茶凉，这请是冲着贵妃。刘八太尉心想，省得我出远门受罪了，这真是苍天有眼，贵妃娘娘要找兄弟，她娘家兄弟就自己送上门来了。那位说，这贾贵妃是贾似道的姐姐吗？一点不假，正是贾玉华呀。贾似道来见刘八太尉是万分拘谨，鞠躬作揖磕头，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太尉倒是很客气，又仔细盘问了盘问贾似道，你的伯父怎么称呼啊？我家伯父叫贾如。你伯父膝下有几儿几女啊？只有一女，我的姐姐叫贾玉华。刘八太尉越听越觉得对劲呢，心想也该着我接着火呀，又红又火，能成为天子眼巴前的红火人。怎么呢？这马上就要立新功了，贵妃要是知道我给他把他亲弟弟找来，他本家有了亲人了，能不得谢谢我吗？富贵连绵，红火不断呐！好生命人照顾贾似道，这身衣服怎么看着不得体呀？贾似道心想，这还花钱拎的呢，要想得体呀，没带着，行了，就在这儿吧，你今儿就住在这儿，妥善安排管带茶饭，就等着刘八太尉的信儿呢。转天一大早，刘八太尉进宫了，贾贵妃一愣啊，怎么还没动身呢？啊，不是，回禀贵妃娘娘，老奴已经替您找着您的兄弟了，他叫贾似道。啊，贾玉华一听眼圈就红了，我是有这么一个兄弟，比我小着多呢，他现在何处啊？啊，不知贵妃娘娘什么时候方便能亲自看一看，以防有差错呀。刘八太尉没敢明说，别冒牌了，就这样先安排贵妃单独见了一下。这姐弟一见面，别说模样还真像，最起码浓眉大眼都漂亮。您想，那贵妃长得要难看了，当时那太子能宠爱她吗？贾似道就是一个漂亮小伙，姐俩一见面依稀有一些记忆，再提了提儿时往事，虽然不到一年相处时光，但都能应对自如。贵妃是放声大哭啊，让刘八太尉好生照看自己这娘家兄弟，哭着他就见皇帝去了。皇帝就是当年那位夷王太子，现在

0: 贾家，我这一辈子到死也不愁吃穿了。皇帝对这小舅子都这么照看，我也不能慢待他。对，我给他来个大宅子，皇帝赐给他美女十名，我呀再给他加十名。刘八太尉用职权再给贾似道打溜须，贾似道真就是从噩梦中醒来，咕咚的一声掉蜜罐里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
11: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

0: 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
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8: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 臭美。
11: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8: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8: 金秋迎华诞，丰收庆国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亮，欢迎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特别节目。在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啊，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各位农民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秋收五谷丰登。
1: 11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了多期乡村振兴直播间精编版，助力大家在闲暇之余了解三农干货。今天啊，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专门为大家解读土地相关惠农政策，解答土地方面的各类疑问。
1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前安的石先生。
11: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先生您好。
12: 对，我问一下徐老师，就是我98年跟人家就是换了一场地打井，完了我的地又确权又撤回来一个，还剩个税地没撤回来，就是说这把地延包棍子延包可不可以换回来？
11: 好的，咱们来问徐老师。
13: 我想问一下，你98年换地打井那个是跟谁换的？个人呢还是集体换的？
12: 对，个人换的，就是口头协议。
13: 口头租地。那现在这个井这个位置还是那家占的呢？
12: 对，现在我意思就是啊，就那啥嘛，28年要是自然我跟着顺了，我意思地就不跟他换了。
13: 不跟他换了，那确权你说你确权少的面积是把这块地确给他了？
12: 就他这是啥呢？就是我那一场地确就有个顺地。他还不是他本人确的，完了村里给确到他兄弟名下。
13: 那当时确完权了，你怎么没有提出异议呢？
12: 因为那村里没报过，也不知道啊，他也没通知。我当时确权直接说，就是顺地确可以，行确也行，不确也行，他就跟我说，这话就没确。因为地就是换30年，我也没跟我先确上确在那顺地就没确，就都是。
13: 那同样的，就你们这个村的这种树影地，别人去没去呀？
12: 别人都去了，别人后期他都去了，就我这没去，他后期也没告诉我。
13: 那你这个事儿还是挺麻烦，你就是说，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应该提前跟村里打招呼。你现在这不是说的你没去，是把你的地去给别人了，知道吗？你现在就应该主张权利，如果现在不主张的话，那到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那块地就延包给人家了。
12: 哦，
13: 知道吗？
12: 我现在就得找啊。
13: 现在必须得找啊，不是说能找，是必须得找，知道吗？因为你是土地确权产生的问题，你把你的地确给别人了。就和你换地没有关系，就是换地该换，就换地是使用权，不是承包权呢，对不对？怎么讲？
12: 还有两块，就是啥的没撤回来，就是啥的，我是二吨地跟就是六吨跟二吨换的，就是啥呢？他那什么呢？六吨的人去了二吨的地了，完了那个六吨就二吨人去了六吨的地，这个能换回来？
13: 是你的地啊，还是别人的事儿啊？
12: 就是啥，就是各都是地呗，也是换地打井，就是换地打井，就是那啥，我这是去回他们。
13: 都在一个村里面好解决啊，就只要是你那啥二对三对的，你就是二对的地，确到三对的那个农民手里，但是你所有权还是二对的，对不对？所有权是不能变化的，你这个是必须更正的啊。
11: 还有其他问题吗，石先生？
14: 没有了。
11: 哎，那就这样啊。
1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蛟河的葛先生。
11: 昨天拨打过电话啊，葛先生您好。
15: 啊，你好。
11: 哎，请讲。
15: 啊，我是这里问你问一下，徐丽老师。
11: 嗯。
15: 就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的时候，在那个自留地啊，还有那个饲料地，现在我们那里就是作为那个车尾地收费，这个事合理吗？
11: 好，徐老师，
16: 我是想问一下，就当时就你们这个饲料地，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自留地，当时纳不纳入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
15: 那个没拿合同。都是那个
16: 就当时没付那个农业税或者是乡统筹村提留，对不对？
15: 那个自留地嘛，那是不是那个一军都有的自留地，那个也不在提留之内。那个
16: 对，我就说，但是各地执行的不一样。我是想问这两个环节，第一是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那现在你说的第一没纳入，第二呢，为了确定他纳没纳入二轮承包面积，我问一下你交不交农业税，交不交乡统筹村提留？如果这两项都没有的话，那证明就是你这块无论是多大面积，还是每个农户都有，那么你就不是承包面积。那么不是承包面积，咱们2018年他们土地确权之后，那么你在你承包面积之外的耕种面积，那么就可以按集中地管理进行收费。
15: 那就是意思所谓那个车尾地收费。
16: 对。
15: 不过那这个东西可是就是说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英军都有的东西，原田地，对不对？
16: 对，我说了，知道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但是你没纳入承包合同啊，因为你是说从83年开始就有的那个菜田或盐田地，你实际上你占了45年的白种这个资格了，那么现在收费的话是应该的，知道吗？
15: 我们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事情，对不对？
16: 没有，就是说，我就是你分析这个土地承包性质，如果纳入承包地，纳入确权面积，那么咱们可以不交钱；如果没纳入，那么就视同一级动地。
1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一通的陈先生。
11: 陈先生您好。
17: 哎，是我吗？
11: 哎，是您，请讲。
17: 我问一下，我那个有具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个，有个名字给写错了，但是我在平台查一下。现在电脑输入的平台里的还是原来的名，但是本上名打错了，用不用改过来？
10: 徐老师，
13: 你在电脑上查的是真实的名和身份证号是不是？
17: 对。
13: 那什么上错了？没听明白。
17: 那个股权证那本上的名打错了。
13: 啊，那没事儿。那个电脑上如果是真实的、正确的，股权证上那个名，你让你处理你改了就行。
17: 咱村里直接咱手改就能行吗？
13: 手改可以快盖个章。
17: 哦，那就行了。
11: 是的。
17: 你说不改不也没问题吗？
13: 不改就怕那个你这村干部总换呢，到时候你这经手的人也不承认你这总错，我到时候你领不着钱怎么办？
17: 哦，那好了。
13: 谁叫你听不进去吗？拿股权证是有钱，你和身份证不一致，你能给你吗？
17: 那好，谢谢。
11: 抓紧改啊！哎，好，再见。
1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西安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11: 王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10: 请讲。
18: 我是月子村村民，因为土地就是我是六队跟二队换的土地。我想不跟他换了，能不能要回来？
10: 你这个石先生刚打过电话，现在反过来王先生打，就是你俩的事儿，是不是？
11: 两个事儿。
10: 他刚才说的就是
11: 他跟你换地了。
10: 刚才那个人问的就是换地的事儿，然后也是六对二对的事儿。您现在反过来又过来问，就是你的意思，你又不想跟他换了这个事儿，是不是？
18: 不是，我跟他是不一样，不是我不认识的。
11: 那行。
10: 那您先说好。您现在就是跟别人已经换完地了，不想换回去是吗？
18: 啊，对，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着？是我哥哥，我们当时就是我俩分地，我哥哥就跟我的就我俩是一个球。一球我哥就跟他们就是原先有废弃井，他俩怎么协商的？ 具体我不详细。完了这个换到三十年，换到三十年呢，就这么的过，就是头十多年呢，我哥跟他们打过官司，败诉了。村里副书记和村会计给他证明是口头协议，说你当时这么说的，就这么的，我哥败诉了，就是到三十年，就是给归还我们地，归还给我们。
14: 嗯。
18: 完了，我就我哥过世了没有了嘛？完我去，就是这个找过他们，我说你看看到三十年了，还有一年，二七年归你，二零八年归我。
14: 嗯。
18: 但是你哥归哪换是永久，我说永久也行，我说你有个字条对不对？他这个条我找不着了。
11: 嗯。
14: 您刚才不是提到法院之前判过有判决生效的这个相应的文书，不是说了吗？就是换了三十年，换到这一轮的承包末期呀、
18: 啊。啊，对呀、啊，对呀、
14: 啊。是啊，您手里没有吗？
18: 没有什么，我应该是当时都是我哥哥一手操办的，那是我岁数小。
14: 您哥哥去世了，啥也没留下呀？
18: 啊，没留下，啥都没有。
14: 嗯，然后现在您找对方协商，协商，现在对方又认为不想跟您换了，是吗？
18: 哎，对对，就是你哥哥关系跟你都没关系。
11: 来问问徐老师啊。您听着，
16: 因为你这个换地啊，相当于咱们土地流转。嗯，当时咱们定的是，包括法律和政策都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时间不应该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所以你那个流转协议只能是到那个三年，到假如说到2026年年底有效。到2027年土地在延包的时候，那家不同意换回来也不好使，也不可以。
18: 嗯，
16: 听明白吗？
18: 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换了，我就还是我挣我六十，
11: 是的，
18: 二六就剩下二六地呗。
16: 对，就是你原来的地、到2027年村里边还得签约你。
18: 啊，
11: 这回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18: 啊，听明白了。
11: 嗯，还有啥问题？
18: 这个就是咋的，我再麻烦一下那个律师啊，就是那我们现在发这个确权本上，现在发这个确权本上有我，就是我不现在种的二亩地吗？确权本上给我确权六亩地，我有二亩地，剩下都是二亩地。他们六二亩地人呢，种就是确权的都是我六亩地。确权本写的，
11: 嗯，
18: 当时确权的时候，我们本人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他，这家的，换地这个家的儿子，那是当书记，确权的，给会计他们确的。完了以后，我找过这个，就是说我们村会计和原有的副书记，我说当时你们就是打官司，你们得去做的证，但是这是往这是跟你作证的是三十年，也没说让你永久。可你要如果打官司，我们给你取证，我不就找过他们？嗯，我已经说完了，
11: 给您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啊。
18: 哦，
14: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
11: 嗯，
14: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刘先生。
11: 刘先生您好。
19: 这个事儿，
11: 嗯，
19: 我是咱去东镇腰站村的，
11: 嗯，
19: 我就有个地动地，
11: 嗯，
19: 听到吗？
11: 那能
14: 听
11: 见，
14: 讲吧，有块地动地怎么了？
11: 嗯，
19: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有些年前几年了被煤矿给占了，完我们通过诉讼要回来了，要回来完被那个就是那个村就镇里头给收回去了，就是那个就什么

0: 组织要啊，跟组织给收回去了，我那钱那个判老百姓这不合理吗？又怎么整的？
1: 徐老师，看您听没听明白他讲的？
2: 我听明白了，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不要分地，要从就是那个二轮车包了，不是应该怎么个造法呀？那是机动地，应该怎么造啊？
2: 那不是机动地吗？这样的就是机动地，如果说你们这个小队的那个村民都同意给那个应分未分人口或者是新出生人口，你们经过集体讨论大家同意就可以分给大家啊。如果说不分的话，这块地对外发包收入应该归你们小队所有
0: 啊。我们小队可以分这笔钱吗？假如报给别人，报给谁？报给承包给个人，我们可以分这笔钱吗？假如说对，
2: 原则上这个收入应该是用于村屯那个道路建设的公益事业。如果大家都签字画押说同意分，或者是说的，你们应该那个享受这个待遇，那你也可以分。
0: 啊，这个不用三，你这次就2027年之后不三年不变了，这不变的话，这个用三省定啊。我们这个你们分下来，我们那次分老百姓没有同意，就分下来。我们这次。
1: 是的，您看，刘先生，刚才徐老师不给您讲了吗？得大家同意，那大家不同意，那就分不了啊。老师刚才讲了，能分的前提也得是大家都同意啊。
0: 完了，现在没分成，完了就要那收回了，那个就是村，就是那个镇里头。
2: 这事儿吧，无论是分地还分钱，都得32%同意，知道吗？
0: 啊，32%就是村里同意呗。
2: 对对对，不用100%啊。
0: 哦，那就明白了。
1: 好，
0: 谢谢
3: 老师。哎，那就这样，再见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提醒大家啊，0431-8581-5788，8581-5799现在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我咨询一下徐丽老师。
3: 好，您说。
4: 这个我们这三弟吧，97年是我们四口人一个合作本，有我父母，有我三弟，我四弟的家吧，那个就我四弟分了一份地三亩地，他媳妇孩子户口那阵没往我们那个余家村起，都他媳妇人还没分个地。
3: 嗯，
4: 现在这个我父母去世了，那个我四弟家孩子想那个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瞅着地卖钱了，想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可以吗？
2: 现在这承包那个经营权证的户主是谁？
4: 啊，户主还是我父亲名吧，那个经营权证也是我父亲名。那个、
2: 不是，那你父亲去世了，应该改成你的名吧？现在你是户主了吧？
4: 啊，我三弟的，我们俩都残疾，都没成家。
2: 啊，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你父母他这个到老了就是有病啊、伺候啊、赡养啊，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一个协议的话，就是说，谁赡养父母，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就是土地的经营权归谁，有这个协议的话，按协议执行；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么谁是承包经营权这个户主，就由这一户进行经营。就是你那个，弟弟的孩子，他没有权利来要这个他爷爷奶奶的地，知道吗？
4: 是不是？我在问你，是不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规定是，父母现在去世了，跟谁一个合作本，这个出租的钱归谁呀？
2: 那国家不可能规定这个这么细，另外是你们家族内部的经济纠纷。这样的，你这事儿我觉得就听你说这个话，你很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如果说的你这个侄子和侄女想要这个地的话，你让他上法院起诉。法院起诉了，同意你父母这个他爷爷奶奶这个地归他，收入归他，那么法院，那么他就赢了。如果他不起诉，拿不出那法院裁决，法院判决书，那就是法律上不支持他这种行为，啊。
4: 啊，那如果我要就先起诉他，可不可以？
2: 关键你起诉他这个行为没有发生啊。他不是说的，就你父母的地，他上来抢得中了。如果他抢中了，你可以起诉他。他现在就是要流转这个费用，他又没有去抢钱去。你这个你起诉人啥呀？就是他这种想法并没有构成实际的发生的行为，你咋起诉人家？
4: 他这就实际的现在就啥呀？他就给他爷爷奶奶这出租这个6亩地钱。

0: 所以不让他讲下来归他了。
1: 啊，那你起诉他行。嗯。
0: 哦。
1: 那对，就是我说你这个事实一定要得发生，才能起诉他，知道吗？
0: 啊是那。
1: 那可以，你现在可以起诉他。
2: 嗯。可以的啊，
3: 可以啊。
2: 好嘞，
3: 张先生，
2: 张先生，
3: 嗯，
2: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田先生。
3: 田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请
2: 讲。
4: 我想问一下呢土地的事儿。
3: 嗯，您详细说说。
4: 我们那土地吧，是2007年将电厂给占用了，完了咱今天重新那个分地的时候，看能不能给我们那个土地了。
3: 徐老师，
1: 你是怎么着？我第一圈我没听明白。
2: 修电厂土地都已经被征占了，
1: 给你补偿没有？
4: 补偿当时给他。
1: 啊，当时给的的话，那个什么，假如说你家有2场地，你修电厂占1场地，给你补偿了，那么你继续延包还是1场地。如果没给你补偿的话，那么二轮延包的时候可以给你补上这个地。是这样
4: 哈，
1: 因为你已经捞到钱了，那你不能捞到钱了，完了之后你还要再要地，那不是钱和地都成你自己的了吗？对不对？
4: 不是，
1: 那你就占便宜了吗？
4: 对，那那啥，这是一方面，另外啥呢？我们占地的时候吧，完了咱呢给的价格低，
1: 价格低高是那个时间点，嗯，就是那个地价。因为咱们国家是每5年做一下那个区片地价，就每个村给你评定一下，你这块地现在值多少钱，知道吗？
2: 嗯。
1: 那你现在地，假如说你30年前土地征用的1场地，可能就10万20万，你那现在有的地方，就同样地块，可能1公顷土地变成80万或者50万呢，那你能说的，嗯，价低了，你再重新再给我补回来吗？知道吗？那都是国家定的价，土地征占那个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价、
2: 嗯、
1: 啊。
4: 那行，那什么，我还有个事儿啊。
2: 你说。
4: 当时占土地时候吧，完了啥呢？我们老百姓不是告嘛，告完之后啥呢？完了，给那个各家的占的土地的户主，完了给占的低保，占低保的情况下呢？完了咱们就是户主集体给户主办的，完了其他成员不是户主家的儿女，有的给办有的没办，完了到现在呢，我今年完了咱们来年分地，我看这些没给到那个待遇的，看看能不能要出这个土地和那个什么然后其他的说法。
1: 这个湿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问题，你应该问一下人社部门，或者是咱们这节目结束之后，你打那个12316或12582问那个管那个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详细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2: 嗯、田先生，您应该说的是湿地保险的问题，湿地保险的问题像刚才徐老师讲的，应该找人社部门啊，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低保，不存在您占地了给您一笔款，然后还给你们都办低保了，您这个表述肯定是有歧义的，具体再去了解一下啊。
5: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7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麒麟，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8: 我问一下那个，
9: 今天我装了40多。
10: 听百姓声音，
11: 看乡村变迁，
10: 讲振兴故事，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3: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1: 把脉农村发展，
10: 紧跟农业方向，
11: 奏响振兴篇章。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14: 我是秦宪。
12: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答问题，
15: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6: 白城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17: 您好。
16: 哎，请讲。
1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大哥在这个我们在村里头分出地了，然后他是不是应该也能够就是享受那个就股权分红那个？
15: 他分到地了，然后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在这确认呢？
17: 他现在也是，就是确认那次吧，就是没给他确认上呢。
15: 什么原因？
16: 嗯，
17: 因为他那个户口不在这儿，他说就不没确上。
15: 做什么工作？
17: 他是那个上学前那个当时上学前那个户口迁走的，他现在是没啥工作。
15: 嗯，好，徐老师。
18: 我想问一下，他上学的时候户口迁走了，他现在是在什么部门工作？什么单位工作？
17: 他没有单位。
18: 他多大岁数没有单位啊？
17: 他多大岁数？他现在都已经51了。
18: 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学的话，你无论中专和大学都是包分配的。
17: 对呀，说是包分配的，始终也没分上嘛。
18: 这样的，就是我只能说，就是他如果是公务员身份，不能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其他身份都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你跟村里沟通一下，是你自己户口没在，你也没找村里面，对不对？
17: 那当时那个村里的意思说你户口不在，就那啥，就是不能给你确认，那是那么一个意思。
18: 对啊，你户口不在，村里面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呢，你是什么身份，你又没有养老保险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没法给你确认成员身份。你要想说真是你在城里啥也不是，啥也没有职业，你要把户口落回去，你要求确定确认成员身份啊。
17: 那我找村里就行呗。村里头，
18: 你先跟派出所联系，看他户口能不能落回来。
17: 派出所不给落，说你那个有房有地呀，你这个房也不给落，因为你户口不在这，那个房屋就不给你。他说那意思，房屋和那个不像说那个原先那叫房产证了，就和那个什么土地使用证啊不咋回事，合并了就。
18: 对，叫不动产证。
17: 就整不了了，就那个房子
18: 存在，就是咱们去年出台的集体经济组织法，像他这种上学当兵，因为这种原因户口迁出的，那么需要按照落实这个法律给他确定成员身份，知道吗？
16: 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那里面明确单出了一条，就是上学当兵了和各种原因户口迁出，现在不是公务员身份的可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外这一类情况户口可以落回来啊。
17: 你说这一类户口还可以落回来？
16: 是的。
18: 对。
17: 对，我就是前阶段我就去找去，完人说你这个要是按政策允许那个确定

0: 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有时候村里头吧，他就好像，他一说咱们就不太明白，就是，
1: 这回这徐老师不给您解释了吗，郑先生？
0: 我明白了。如果当时村里要是给我就是给我发疑问的话，我得找谁呢？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问
2: 你，不行找乡里，乡里不行找县里啊。
3: 好嘞，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下一位一通的蓝女士。
1: 蓝女士您好。
4: 喂。
1: 哎，你好，
3: 请
1: 讲。
4: 我问我家孩子98年出生的，完了上边吧就是墨查填表嘛，他就村上几就是同意给了两亩集中地，完了填表呢就不知道咋填了，是应该填有地，完他还没分够，填没有地呢他还有两亩地，
1: 没分够地呀、
4: 啊？算是吧，还没给分够，他就是他已经集中剩的就剩集中地了，完了村民都同意给了两亩地。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2: 通的，那你们不应该是从98年开始啊？你应该是户口应该截止到97年吧？
4: 是97年的那个秋天分地嘛，完了集中地没分完，都分给个人了，完了就是村民都同意了，他是98年，就是刚春天的孩子，完了给了两亩地，村民都同意。
2: 那你就是这样，他那个就按照时间卡点的话，他没卡到那个应分的人口这个出生点的，人家给你两亩地是照顾你了，
4: 对，那
2: 是照顾
4: 给
2: 你确上啊。
4: 啊，
1: 确权确没
2: 确
1: 上？
2: 确权
4: 确上了，
2: 啊，那你这是占了30年便宜了，你这是处于，
4: 那就是分到
2: 今年如果延包的时候直接延包给你，也就没问题了。如果说的，新出生人口，你所在这个小队，咱们新出生人口讨论，还按人均3亩地给，那你就能得到补上1亩地。如果新出生人口都不给地，那你就还一直占便宜，占30年再继续。
4: 那填表现在咋应该咋填？填有是填无呢？你说呢？
2: 填啥呀？你那表啥表吧？
4: 就上边去抽查，就是98年的孩子有没有地
2: 啊？那你写部分有呗？
4: 这些有啊？
2: 部分有
1: 啊？
2: 对。对，那你就得实事求是说呀，因为
4: 对，那完我们天有了，天完我们天有地了，
2: 你要说都有的话，你还缺一亩不是吗？对不对？你先有一部分，你或者直接你不会写有一部分，你理解不上去，怕别人理解歪了。你说有2亩，人均3亩，你写的多一点，就是人均3亩，我们有2亩，就这么写一下。这就清楚了。
4: 这不就是害怕以后再不给吗？
1: 行，这回知道了吧，蓝女士？
4: 那好了。
1: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徐先生。
3: 你好，徐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5: 我要咨询一下地的问题。
3: 您说。
5: 就是我家的吧，是95年，就是告我家自己分的地和别人换的是那个是独生子女地。现在就是这轮确权都去到各自名下了。我寻思要是就是这轮土地承包结束，我要是就是不同意换，我这地能要回来。
1: 好，来问问徐老师。
2: 这个原则上不属于政策问题，就你俩沟通跟村里协商的事儿。你说我不同意换的，完了就延包的时候就按原来的地块给你签订延包合同。
5: 但是老师，就是他那家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怎么办呢？他不同意就是那
2: 啊，因为你这个换地的是必须是甲方和乙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有甲方不同意了，那他这个耍赖也不行啊。
5: 是，就是这个吧，我上我村我问过，我们村说这个事得你们两家协商，说是不
2: 对呀、就是你俩家的事儿啊。那你两家掐，现在你协商他不同意，你不同意换了，他那个不拿，那就这事儿就是，恢复原状，
5: 就是但是他不同意，他的意思咋的？他说这意思吧，就是他家那是独生子弟，就是我们村这独生子弟都是就是单分的，单分的，不是就是在那个人口在一起分的，不是二亩地，他是独生子弟二亩地都是单分的。我寻思这轮结束，我要是往回要，但是他这家不同意。假如说要是实在不同意，我是走法律，我是还是找村上协商啊。
2: 村里面跟你调解，村里面不是协商，你们两家协商，村里是调解。你上那个农经站或者是县农业局，那就是仲裁或者是那个处理结果。
5: 哦，就是
2: 那个和你那个是不是独生子女地没有关系，就是你这个地块发生变化。现在你是啥问题呢？你这独生子女地，他有可能你到时候你假如说2001研报的时候，独生子女如果没确权的话，人家说你这个独生子女都超过18岁了，把你这块地收回，那么谁换谁倒霉吗？是不是？
5: 对呀、啊，你现在就是现在上了党的政策，我政策不知道这个独生子女就是到下轮承包地，我还不知道他收不收回，他收不收回，他是收回我不没地了吗？
2: 是，就是你现在没问题，就是你换的话，你不有个合同吗？换的也是你30年的承包期，那么接着那个2026年、2027年再承包的时候你就不换了，那是正确的，或者是法律是允许的。
5: 当时老师问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当时换王老家就是个口头协议，根本就
2: 口头不口头，还是有文有那什么，都不行。就是你换地就是那个剩余承包期，
5: 就是我们换地也是就是这轮承包期，
2: 对，就是30年到期了就完事儿了。
5: 那谢谢老师啊。
1: 哎，那就这样啊，徐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来看惠南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请讲。
6: 我有点问题。
1: 嗯，
6: 我们2008年高速占地，那个占完地，占我4亩多地。
1: 嗯，
6: 当时给了8万多块钱。
3: 嗯，
6: 1亩地23000。
1: 嗯，
6: 给俺们补的。完了，政府也把这个钱就是给扣了，就捞了2万钱。按正常是。高速人给你是3万多，完了，我想问你，这回我要分土地，我可以要不？
3: 跟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请徐老师解答一下。
2: 嗯，就是你是说那个，给你8万块钱，你觉得少啊？
3: 老师，他是说他当时占地应该是1亩地3万多，然后村上提留了一部分给他2万多，他最终问的问题是问这4亩地能不能给他补？
2: 不能给他补，就是只要给你钱了，无论是多少，那么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啊，那不能给补了啊。就给你钱了，你说那是2万和3万是当时的价格，这是第一个。村里面留一部分也符合政策的。
1: 嗯，
6: 那这回二轮土地承包，
7: 我没有土地了，
6: 我地没有了，他可以跟他要不？
3: 不可以，刚才跟您讲过了。
7: 那东村的都赔了吗？那。
3: 您的地当时分的，咱们给您相应的补偿费用了，不可以再要地了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我们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00。来接着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1: 好，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请讲。
8: 哎，就是我是那啥，我是那个长春第九台区的，
1: 嗯，
8: 是农村的，
1: 嗯，
8: 我有那个这土地填包证，这股权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啊，不是，这土就就土地。土地经营证嘛，还有一个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股权证，它也有。我这个确权证就是土地确权证，这个这名字是我跟我爸的，但是我爸呢，就今年吧，就是就走了，就是没了。现在这个确权证上只有我一个人名了。
3: 嗯。
8: 但是我的那个户口呢，已经从就是2008年已经从那个这农村这吉林，这长春这九台那块就是迁到那个这成都市了，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这情况，这回是延包，这能不能是延包？
3: 您做什么工作的？到成都啊？
8: 我没工作呀，就是当时是婚前嘛，就是我老婆是在这成都的，我就是就过来了。
1: 嗯，
3: 好，听明白了，再问一下徐老师。
1: 嗯，
2: 你这个可以继续延包？
8: 可以啊。
1: 嗯，
2: 对，
8: 好。啊，我前两天就打电话，他也是说是可以延包。
1: 嗯，
8: 但是我身份证都变了，身份证我当时就尾号变了。我当时就尾号，吉林尾号是 559，现在是变成是327了。
2: 那没关系，嗯，你身份证就你这个变好像是不合常理。正常的，你出生第一次领的身份证号，
1: 嗯，
2: 应该是永远不变的。
1: 是的。
2: 知道你什么原因？你是把名变了，还是把那个有两个户口啊？这个肯定是你自己有原因的。就你说身份证号。

0: 上能不能录入，还是你土地承包确权证和你现在的身份证号码或者年不一致，那就是你的问题，你怎么想办法解决啊？
1: 哦，谢谢谢谢啊。那我还需不需要就回农村去印证这集体经济这组织成员这身份呢？
0: 你还认证啥？你这有股权证吗？还认证什么呀？
1: 啊，这股权证有啊。
2: 嗯，所以就没事啊。
0: 股权证是在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才有股权证啊。
1: 哦，但是我在那个微信上查的，查不到啊。
0: 那你再问问你们村吧，你只要有股权证，只要是集体经济成员才有股权证啊。
1: 哦。
0: 还是你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名和身份证号不一致，啊，造成的。
1: 那行，那谢谢师傅。
3: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啊。
3: 嗯。
4: 这个我这个有我这开荒地，我年年向村里头交这承包费。
3: 嗯，
4: 他的说的意思想收我们这个承这个开荒这个地，说这就开荒地，但是说他是不是得给我们点补偿啊？得给我们补偿啊？
3: 嗯，来问问徐老师。
0: 开荒地，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是开荒的头三年可以免费耕种，那么三年之后呢，当时有农业税，有乡土农村居留，有承包费的时候，你就要交农业税，交乡土农村居留。那么取消农业税、取消乡土农和村居留之后，那么你开荒地就按机动地管理，进行那个村里面给你发包。那么现在呢，你可能耕种二十多年了，那么村里面要求把开荒地统一收回，那么这个村的统一政策，统一实施的，这个他收回是不违背政策的，不可能给你补偿，因为你这么多年，就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年、五年，你已经用你的劳动，付出获得了你的补偿，也获得了收入，甚至你的收入远远超过你投入这个，成本。那么村里怎么给你补偿？又不是说的国家征用你这块地的，知道吗？
4: 好了，那明白了。
3: 哎，那就这样啊。
5: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细致专业的政策解读，帮乡亲们把土地相关问题讲明白理清楚。
6: 再次祝福祖国山河锦绣，蒸蒸日上，祝愿所有农民朋友国庆假期平安顺遂，金秋丰收，收入节节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7: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8: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星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给大家分享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外出游玩提前要查看路况，景区人流错峰出行。自驾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杜绝疲劳驾驶。外出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照顾好老人与孩童。户外注意天气变化，备好衣物，文明游览，爱护环境。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4: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5: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8: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2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

幸福在哪里呢？幸福就在你我的心里，就在你我共同劳动所收获的果实里。这首《幸福在哪里》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的演唱，但是对于很多很多朋友来说，听得最多的一个版本应该是他所演唱的殷秀美版的《幸福在哪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到这样的歌声，我相信很多人啊，这个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大气的女子站在舞台上豪迈地唱着歌的那种状态。唱这首歌的人叫殷秀梅，殷秀梅的演唱音色

色纯净明亮，音质圆润浑厚，音域宽广，它融入了那种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与一炉的这种歌唱方式。它的歌声高丽流畅，行腔自如，吐字清晰，极富艺术感染力。殷秀梅擅长演唱气势恢宏的艺术歌曲，能够准确地把握从中国传统民歌到西洋歌剧等各种歌曲的风格，在歌唱领域属于艺术表现广泛的实力派的歌唱家。作为殷秀梅的众多这个代表作品当中的一首深受大家喜爱和欢迎的作品，不得不提这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我爱你塞北的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好多个版本这首歌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殷秀梅的版本，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呢应该是中国著名的盲人歌唱家周奇华，而有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是在1983年，当时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这首歌的音乐电视，由彭丽媛所演唱。彭丽媛当时身穿白色毛衣，扎着一条大辫子，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地演唱，也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听得最多的版本还是殷秀梅所带来的这样一首抒情优美的歌曲。接着我们继续来感受著名歌唱家殷秀梅的大气。中国大舞台，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此刻风从东方来，此刻要跟很多远方的朋友们道一声，请你们留下来陪我一起听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呢，是在1953年4月由范宇和曲作家麦丁合作创作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正是来源于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这首歌以彝族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又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特别想要舞动起来。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来自于新生代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做阿鲁阿卓，他本身呢也是彝族人，来自贵州的一个大山，叫做乌蒙山的深处啊。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获取了很多个成绩，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都收获了冠军、季军这样的好名次。当然后来呢，他有幸考入到了总政歌舞团，在这期间也唱了好多好多前辈所遗留下来的经典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翻唱自邓玉华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情深意长》。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

0: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黄胡子跳上前半步，将食指狠狠地捅进了小吴胳膊上的弹孔，用力地搅动着。
9: 老子的事情不用你来管，蒋介石都跑到重庆去了，怎么可能再打回来？至于你们这些个傻蛋共产党，早晚得被日本人消灭干净。
8: 小吴疼得脸色发灰，却就是不肯主动求饶，两只明亮的眼睛看着黄胡子，那目光里头充满了怜悯。
9: 后方，后方，后方不安稳，前方，前方就打不动，前方，前方打不动，早晚，早晚有丢盔弃甲的那一天。
8: 黄胡子被看得心里发虚，又狠狠地在弹孔里捅了几下。
9: 就算真的有那天，你保证也看不到。
8: 说着，他咬牙切齿地收回了带血的食指，左右的晃动。
9: 我保证，保证你看不到。
8: 这回小吴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9: 是啊，看不到小鬼子投降的那一天了，真可惜。
8: 说完之后，他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黄胡子和他麾下的变态小喽啰两个被小吴的话说得心烦意乱，草草地在伤口上包了两块破布，就敷衍了事。四下看看，确信入云龙依旧没敢追入自己的视线之中，相继跳上了战马，伸手去扯绑着小吴的那匹坐骑。就在此刻，上半身牢牢地被绑在马脖子上的小吴突然就张开了嘴巴，冲着马脖子就是狠狠的一口。毫无防备的畜生吃痛不过，悲鸣了一声，四蹄窜起了老高，然后不顾着黄胡子和小喽啰两个人的吆喝，夺路向前飞奔。
9: 站住，站住，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
8: 黄胡子和他的小喽啰一边冲着受惊的坐骑声

0: 边开火示警，一边大声威胁。先前将他们两个的卑鄙图谋听了个清楚的小吴，岂肯再让自己落入恶魔之手？一口接着一口，冲着坐骑脖子咬了下去，把胯下的战马咬得惨叫不止，撒开四蹄，发了疯一般的向前猛冲。王胡子现在啊，终于是明白作茧自缚的滋味了。怕失去威胁入云龙的人质，他也根本就不敢真的朝小吴要害开枪，而子弹打在小吴的大腿和胳膊上，也无法达到将人质留下来的目的。绑着小吴的绳子都是他亲自检查过的，绝对的结实牢靠，除非用刀子去割，否则根本无法将小吴和他胯下的战马分开。
1: 站住，别跑了，硫磺河发着去，你掉进去肯定是死路一条。
0: 这变态小喽啰也焦急万分，扯开了嗓子大声提醒。受了惊的战马根本就不懂得挑选道路，继续像现在这样亡命的前冲的话，早晚会冲进弯弯曲曲的河道里。而夏天的硫磺河水量至少是冬天的14-15倍，甭说与战马绑在一起的小吴冲进去没有活路，就连他这种经常在河边游泳的，这个季节下去啊，那也是死路一条。
1: 看不到小鬼子投降的那一天了，真是可惜。
0: 浑身上下多处受伤的小吴侧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碧绿的原野，满脸的留恋，然后毅然将牙齿对准坐骑脖子上已经能看到了骨膜的伤口，再度狠狠地咬了下去。一口，两口，三口，被痛苦刺激的早已经陷入疯狂状态的战马再也无法选择道路，四蹄腾空飞出一丈多远，直接就跳进了奔腾的大河当中。当天下午，张松龄和赵天龙等人在牧民的帮助下，于硫磺河的大拐弯处找到了小吴的遗体，面孔已经被河水泡得略微有些变形，却依旧能显示出他赴死时的决绝。
1: 开枪，别让我丢人。
0: 这是赵天龙和张松龄两个记忆里小吴生前最后的话。当发现二人没有勇气向自己开枪的时候，他毅然地选择了自沉。
1: 兄弟，你是条汉子。
0: 赵天龙伸出手捡起小吴头发上的一根水草，顺便将对方乌黑的头发用手指梳理整齐。头发下的面孔很是年轻，看上去跟张松龄几乎差不多大，因为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过得都很忧郁的缘故，小吴的肤色比眼下大部分中国人都白净，并且光洁异常，这让他身上显得书卷气很浓，与草原上粗粝的生活环境几乎是格格不入，这也是他始终无法融入游击队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群马背上讨生活的糙老爷们儿，肯定更容易接受张松龄这种满身是伤疤的黑胖子，而不是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白面书生。虽然黑胖子也同样出身于小康之家，肚子里一样装了很多墨水，张松龄轻手轻脚地帮小吴整理了一下衣服，郑重地向他承诺，
1: 你不要急，慢慢走，等抓到黄胡子，他今天在你身上打了几枪，我会加倍替你讨回来。
0: 平心而论，他原先其实啊有一点看不上

0: 攻黑石寨，即便能得到周黑炭的全力配合，也会付出异常惨重的代价。而看小吴平素文质彬彬的模样，也不像是一个能熬得住酷刑的主。万一他将自己掌握的情报全部交代给小鬼子，遭受损失的就不只是喇嘛沟游击队，甚至整个察北军分区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毕竟小吴是游击队的电信组长，临下来之前还曾经在军分区保卫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然而张松林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和赵天龙两个先前的确是看清了小吴，自己和赵天龙身上有的东西小吴其实一样不少，只是小吴先前一直工作在大后方，没机会展示他的勇气和决心而已。当看到和小吴始终绑在一起的那匹战马的尸体时，张松龄甚至感觉到有些震撼。他无论如何不能够想象，光凭着一张嘴巴，文质彬彬的小吴怎么可能在战马脖子上咬出那么深的一处伤口，深到足以让战马疼得发疯，深到足以让战马不变方向地冲进了激流当中，甚至忘记了动物求生的本能。关浩哲和其他几个游击队员也默默地围上前来，用一张临时赶制担架抬起了小吴的遗骸。他们要用担架抬着战友返回营地，不让他再受到马背颠簸之苦。小吴是英雄，值得大伙为他这样做。虽然在一天之前，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个人曾经暗地里悄悄地嘀咕小吴的短处，不光是他们在心里悄悄地自责，当队伍和红胡子带来的接应人马汇合之后，几乎所有的游击队员们脸色都瞬间一变再变。有的人又想起了小吴平素的傲慢，有的人则想起了小吴日常生活中的细心和讲究，还有的人则想起了前一段时间营地内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大伙儿其实并不是想打击小吴，只是出于人类的本能对新来者有些排斥而已，特别是在这个新来者身上有很多习惯都与大伙儿格格不入的时候，这种排斥的力量也就表现得愈发明显。然而现在他们才赫然发现，其实小吴跟自己没什么不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尽一份匹夫之责，都是想早日把小鬼子赶回老家去，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热血和生命。比起游击队中大多数人，小吴的奉献甚至更加主动，更加自觉。以他的家境和学历，即便不来游击队，也可以在大后方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为国效力。他甚至可以凭着家族中的人脉和学校中的关系，在重庆谋取一个不算太低的官职。那样的话，他也会得到更多的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更容易出人头地，乃至平步青云。觉察到身边的游击队员们情绪非常的低落，红胡子及时的扯开了嗓子鼓士气：
1: 都给我把头抬起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就难免会面临牺牲。今天是小吴，明天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我。
0: 他因为身体情况不太好的缘故，嗓音有些沙哑，但是听在大伙耳朵里，却令纷乱的心神又渐渐地恢复了安宁。

0: 小吴牺牲了，作为他的战友，大伙儿追思他，向他的遗体表示哀悼，这是应该的。但与其花费太多的精力哀悼牺牲者，不如好好的想想该怎么继承他的遗志，好好想想该怎么让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小鬼子早日的赶回老家去。这样小吴的牺牲才会更有意义，这样当将来你我面临那一天的时候，才会坦然地告诉自己，老子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老子这辈子无怨无悔。
1: 王队长，
2: 几个先前私下嘀咕小吴最多的战士红着眼睛痛哭失声。此时此刻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他们，最为后悔的也是他们。如果老天肯给个机会，他们甚至希望此刻躺在担架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小吴。毕竟小吴平素表现得再傲慢再不合群，给人提建议都提在明面上，而不像他们只会在别人转过身之后才指指点点。红胡子瞪了几个人一眼，大声地呵斥，
0: 哭什么哭，你想让小吴走得不安吗？都给我把猫尿擦干净了，给我把腰直起来，咱们得让小吴看看他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得。
2: 用力地抽了一下鼻子，扭过头，他又冲着抬担架的几名弟兄喊道，
0: 来人，给我抱小吴上马，咱们轮流抱着他一起走完最后一程。送小吴兄弟上马。
2: 赵天龙策动坐骑走了过去，朝担架伸出了自己的大手。正在抬担架的几个弟兄缓缓地停住了脚步，俯身抱起了小吴，将他送到了赵天龙的怀里，双手将小吴扶在自己的马鞍前。赵天龙轻轻磕打着马镫，黄骠马通晓主人心意，小心地迈动着四蹄，以平稳的小步驮着小吴和自家主人朝着营地方向跑去。众游击队员们纷纷地策动坐骑，默默地跟上，整个队伍像一条游龙般直过碧绿的草原，向着太阳前行，前行，继续前行。这条路他们走得无惧亦无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好朋友阿生最近打算换房子住，我很不解，明明他现在租的房子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问他缘由才知道问题出在前不久搬来的室友阿金。阿金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友好客气的人，但是逐渐熟络之后，他每次和阿生聊天十有八九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阿生会耐心的倾听开解他，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渐渐地发现阿金口中的不如意受委屈，很多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事情，把过错都归咎到他人身上。他经常会在睡觉的时间来找我抱怨，完全不考虑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即使某天心情很好，听完他的抱怨，好心情也会被一扫而空。从阿生闷闷不乐还带点倦怠的神情当中，能看出他前段时间过得很煎熬。正如切斯特顿说的那样，悲观主义就像鸦片一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是绝对不能当饭。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抱怨的人说到底是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一饱倾诉带来的快感，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平白无故地消耗了别人的情感和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恶语伤人是不可取的，殊不知过多的抱怨也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恶习，不禁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可怜人，她的遭遇也让人同情，但她为此只有抱怨。她逢人就诉说儿子遭狼衔走一事，人们一开始对她是同情，慢慢就讨嫌，还加以奚落，最后落得人人讨厌的下场。作家李尚龙有句话说得很对，负能量是在鞭笞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之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一次两次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需要发泄，但抱怨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只是原地踏步，而是会积极寻求改变，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生决定搬走是明智的，不与消极的人纠缠，让自己从抱怨的泥沼中脱身出来，才能给快乐健康的因子腾出更多的空间。

0: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人是环境的产物，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深刻影响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人与人之间有着能量的磁场，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能被他的积极向上所感染，心情也会变得阳光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负能量的人交往，整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休，不自觉的变消极颓废，便越发对这个世界悲观，缺乏热情。记得奇葩大会有一期邀请了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琪，节目期间高晓松问她是不是顶级的运动员在台上都不紧张。惠若琪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当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的信息。郎平教练经常说，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队伍之间相互影响，整体气势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给出更多的正能量或者积极的因素，那么整支队伍就会变得更好。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生长在向阳面而不是阴暗面，让快乐自信的阳光照射进来。很喜欢史铁生的一句话，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
1: 人生风景在，
0: 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些如太阳般的人，那些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不减胸中的热爱的英雄，然后与我们一起并肩唱生活的歌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们下期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面对孩子爱攀比的心理，家长要怎么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相互之间总是爱攀比，炫耀自己有什么。就比如最近一位妈妈找到柠檬，她说她的女儿现在在幼儿园上大班，之前还好，但是近段时间

变得很爱攀比。去别的小朋友家做客，看到别的小朋友有芭比娃娃，他也想要，可是这个娃娃是限量版，又贵又难买。孩子回家后大吵大闹，必须要得到，可家里明明有很多类似的娃娃了。对于孩子的这种行为，这位妈妈实在是感到无可奈何。有时候觉得应该要满足孩子，不能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或者觉得他不够爱他，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爱攀比。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你们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攀比背后的心理动机。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其实孩子看重的不是这个东西有多好多贵，而是别人有了他们没有。孩子在攀比的时候最典型的理论就是，别人都有，所以我也应该有。所以孩子真正在乎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同伴的认可。他希望自己能够被他人或者被群体接纳。可能有些家长就会反驳柠檬的观点，不对，我感觉孩子就是虚荣心强，他只要看到别人有什么贵的鞋子、手机、衣服，他就要跟着买。确实，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他们攀比起来会显得更物质一点，这是因为社会环境、家长教育让他们在年纪渐长之后，对金钱和物质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觉得贵的东西就能够显示自己地位高，让自己很有面子。攀比心理并不一概都是负面情绪，它或许还隐藏着孩子竞争和好胜的情绪。虽然看起来表面有差异，但他们的本质还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如果没有这些，会被其他的小伙伴看不起。对孩子而言，或许他们想要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同伴的认可，甚至整个团体的接纳。所以他们会尽量向其他的小伙伴靠拢。对于安全感和自信心较低的孩子而言，和其他人不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觉得那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斥，而这种不被接纳的感觉，别说孩子了，就是成人也会感觉到受伤。了解了背后的原因，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正确地引导孩子。大家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接纳孩子的感受和需求。当孩子跟你表达他也想要拥有跟别人一样的东西时，你别急着否定他，说他这样不应该、不对，或者反过来质问他，怎么不跟别人比比成绩？这样的结果不是孩子跟你哭闹耍赖，就是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默默认定你不理解他。你应该跟孩子进行充分的共情，了解孩子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情绪，让他愿意敞开心扉与你进行更深一步的沟通。第二步，与孩子一起进行分析。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跟孩子进行讨论。一，为什么想要买？一开始孩子的答案可能就是好玩、炫酷、别人有，这样比较浅显的。你需要引导孩子进一步思考，帮助孩子分析自己为什么想要。第二，是否真的需要？比如孩子想要买新款的芭比娃娃，父母可以告诉他，家里有好多很好看的芭比娃娃，而且也没有坏，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再买一个新的娃娃回家，那家里其他的娃娃会感到伤心，觉得你是喜新厌旧的。让孩子意识到，别人拥有的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必需品，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东西。第三，能否通过其他的方法实现？比方说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买一款平替的娃娃，并告诉孩子，不是爸爸妈妈买不到限量版娃娃的原因。第四，你事事都要和别人一样吗？你要让孩子意识到，想要获得同伴的认可，不是靠从众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让自己在这个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三步，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前面分析过了，越是自信心低、安全感低的孩子，越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可。而为了避免孩子陷入这种攀比的陷阱，也要让孩子相信

0: 性，不论父母能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都要帮助孩子正确地引导他认识他们所追求的认同感。不只是物质，他们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其他人，这需要父母在平时的教育中多鼓励多夸奖孩子。其实家长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孩子明白，父母不一定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物质需求，最重要的是面对外界的诱惑时如何摆正自己的态度。面对孩子的大哭威胁，你妥协了吗？每个孩子出生后往往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哭，哭代表着他健康地诞生到了这个世界，也代表着他初次面对这个未知世界的恐慌。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哭泣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与他人的交谈。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孩子有什么要求家长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哭来威胁家长。有的家长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哭喊，往往就会妥协并满足他，但久而久之，孩子知道用哭来要挟家长是有用的，这种时候孩子不是收敛，而是会变得变本加厉，一次比一次更爱哭闹，甚至是只要你不应许他的要求，他就会开始用哭来要挟你，哭到你答应为止。就算当下你没有答应，但是他会觉得只要自己坚持哭，你就会妥协。因此在面对孩子大哭威胁的时候，柠檬希望你能够坚持自己最初的原则，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自己哭一下就可以各种挑战家长的原则，那么再这样下去，他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听你的引导。在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中，贾静雯在面对孩子布布的哭闹时处理方式，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有一期到了睡觉的时间，布布不肯睡觉，吵着要出去吃苹果，贾静雯不允许，布布就直接爬下床向门口走去，企图自己出去拿苹果来吃。贾静雯先他一步关上了门，布布小小的身体靠在门上就开始委屈的大哭。面对布布的大哭威胁，贾静雯并没有同意，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跟布布说没关系，你哭就好了。看着布布在那里哭，坚决不开房门。在布布哭了一会儿情绪稳定之后，贾静雯才抱起他安慰他，最后让他睡觉前不让他出去吃苹果。也许在看到孩子哭的时候你会心疼，轻易妥协答应孩子的要求，可能当下孩子会停止哭泣，并开心地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看到孩子开心的你也会开始放松，但其实呢，这种做法恰恰是对孩子没有帮助的。面对孩子的大哭威胁，像贾静雯那样保持着对孩子的关注却不轻易妥协，也许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孩子用大哭来让父母妥协，同时又很期待父母的关注。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最敏感，如果家长这时候任他又哭，自己直接离开，虽说是坚定了自己的原则，但也会让孩子感到害怕，有一种自己被抛弃的感觉，因此会哭得更加激烈，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如果总是像这样让孩子一个人哭到没有声音甚至睡着，这会让孩子很没有安全感，久而久之也就会难以信任父母。所以在面对孩子大哭威胁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孩子时刻保持关注，同时又不能直接妥协，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我们要理解孩子，真正了解他的需求，让孩子知道你在他的身边，但也要让他知道哭并不能解决问题。亲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先多一些沟通，多用爱的语言来代替哭闹和责备，往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在面对孩子大哭威胁的时候是怎么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柠檬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大哭威胁，了解更多相关育儿知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 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面对孩子的乱涂乱画，你是怎么做的？你遇到过孩子到处乱涂乱画的情形吗？有些小孩子很喜欢画画，一画起来到处都会成为他的画板。遇到这样的情形，你会怎么处理呢？有一次去到朋友家里时，就正好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朋友的孩子正拿着他的专属彩笔在墙壁上创作，而原本正在开心弹着画的朋友立马义正言辞地上去制止，直接把孩子的笔抢过来说道：你把墙壁画成这个样子，妈妈擦不掉的，以后不许再在墙壁上乱画了。看到孩子把家里涂得乱七八糟，更何况是无法清理的情况，很多父母会生气地制止，也是能够理解的。但直接拿起孩子的画笔，这样的方式可以吗？柠檬的建议是，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责骂和直接制止孩子。之前有个事情在网上引发热议，大 S 的女儿拿着名牌口红到处乱画，大 S 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冷静地对女儿说：宝贝，画完了没有？画完了，妈妈要把它收起来喽。尽管自己看得当下气得也想昏倒，但她说：我不能用大人的想法去限制她。首先，涂涂画画本身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他当下喜欢愿意做的一个事情。孩子初步长成开始拥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也会通过画画来向我们表达他的想法。其次，孩子这样乱涂乱画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创造能力和好奇心，一味约束压制反而容易限制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演员孙俪就曾经发微博说过，已经把家里的墙壁当成了孩子们的画板，邓超作为孩子的父亲也是不愿意去阻止他们的创作，他们表示不想把孩子的灵感也抹杀掉，让孩子自由地去发挥，就是同样的道理。另一方面，孩子在涂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手眼共用，既需要动手去画画，也需要用眼睛去看，而手眼的运动对于孩子后期动觉视觉的积累发展都会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呢，如果我们当下直接制止孩子乱涂乱画的这种行为，反而有可能会限制了孩子的创造力等等。那么我们既不想阻断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又不想家里的区域因为孩子的乱涂乱画而无法清理的话，柠檬可以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可以和孩子有个约定，比方说设置好一个好打理的区域给孩子，然后和孩子规定好，在这个空间里孩子可以随意的创作发挥。第二，家长的陪伴。孩子在涂画的时候有家长的陪伴，不仅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帮助他们更好的发挥想象，同时父母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通过孩子的图画直接感受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喜怒哀乐。你的孩子会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吗？你又会怎么处理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写下你的观点。关于孩子乱涂乱画，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引导的方式，由于篇幅原因，柠檬不在这里一一列举。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这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说唐全传第20回，书接前文。永三郎王勇、王伯当借着月光仔细一看，这老头哎呀，怎么哭得那么伤心？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
7: 我的女儿叫李婉儿啊，我叫李桂玉。结果呢，今天是花灯佳节，也是元宵正日，我和我老伴刘氏带着孩子在这街上溜达，万没想到有人看我女儿有姿色，带了20多名打手，这才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6: 众人一听是须眉结战。老人家，别着急，这件事情你放心，让我遇上，我们哥几个一定得管。但不知抓走你女儿那个是谁？
7: 我们也听说了，是丞相府丞相宇文化及的3儿子宇文成会。
6: 永三郎王勇、王伯当、柴少以及齐国元、李卢辉众人闻听，无不大怒非常啊！心说话，宇文化及的相府戒备森严，我早就听说过，光打手教师就成百，另外还有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要再回来，我们这些人谁是他的对手？一旦救不出来，我这些弟兄都得死在丞相府，我死那是小事儿，叫这些人都陪着我，那我也于心不忍呐。看了看大家，你们认为吗？咱们都是一家人，有油锅咱们一块儿跳，这件事情理应如此，咱们应该行侠仗义，赶紧回店房。就这样安慰老头老太太，这哥几个

回到自己屋，到了店房，把家伙全带上，短衣襟小打扮，手持干净利落呀，把掌柜的叫来。掌柜的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王勇交代，我们的东西都在这屋里存着，我的马匹你也好好刷洗印令，我们一会儿还有用。好了，误不了事儿，误不了事儿，你们放心吧，我们有专人负责，把马匹也都准备好了，他们不能骑马，各带着应手的家伙，转身离开店房，奔监相府。监相府在富贵大街头一趟的府门，现在宇文化及呀、那红的发紫，在朝堂上说一不二，大权在握，掌握着皇上，春风得意，所以他们家这个朝堂上说一不二，他们家不比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门口肃肃静静的，丞相府外头也挂着灯，牌楼上也各有各样的灯，有鸟鱼草啊，飞禽走兽啊，灯光明亮，但是非常的肃静。老百姓啊，在这儿过也是冲冲过，装着看灯混进监相府，等混进去往门上一看，哥几个傻眼了，20多号全是卫队，都挎着刀剑来回巡逻，在这儿盯着。也许是过节的原因，这帮人并不那么认真，三五成群来回溜圈，有时候呢就在那儿连说带笑，挺松懈。突然秦琼想起一件事儿，前者见过三员李靖李药师，李药师告诉他，如果你遇着麻烦，立刻把那纸条给我打开，此时赶紧把这纸条从怀内掏出来，上面写着几个字儿：三更天之后，崇德门有人接应你们，杀出血路，必然保住你们的性命，切记切记。落款三员李靖李药师。哎呀，秦琼一看这就明白，跟哥几个都说明白了，现在就得打。王勇王伯当把帽子往下按了按，暗藏利刃，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衣裳，秦琼他们跟着都低着脑袋，站住，干什么的？家将把他们拦住，在下顺义城绸缎庄的少东家，这位呢是多宝斋的首饰东家，三公子让我们到门上一看，这几位衣冠楚楚，不像不伦不类的人，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什么事儿，这事儿不能发生。那位说，这个宇文成会有什么毛病？这三公子一个是爱赌，一个是好色，离不开女人，今天真把这李婉儿抢到了府中，正在高兴，单说这哥几个，这几个爹高高兴兴进了丞相府，这柴少还故意问呢，不知道三公子在哪儿等着我们。三公子啊，三公子在第五层院子，第五层院子，到那儿就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在第五层院子，这么大的丞相府，你说上哪儿找去？几百间房子，他们顺着这游廊就查，一层两层三层，到了第五层，这院子真宽敞，假山花坛，只是现在这个季节花都不能开，顺着游廊又往前转，正中央一拉溜五间正厅，描龙画虎啊。再看这窗户是纸糊的，刷白锃亮，人影摇摇，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这耳道侧着一听，屋里传出女子的哭骂的声音，听得特别之真，背不住就在这儿，这心就像飞了一样，众人这心咯噔也提到嗓子眼儿了，几个人放轻脚步，秦琼紧跟着他大

伙贴身站住。王伯当看了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木匠单吊线往里观看，火就上来了。这屋里头相当的豪华呀，家具都闪亮，但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双臂倒拢，捆在这象牙床的床帮上，往门口旁边一看，一把安乐椅坐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长着个小脸儿，是狗舌头一条，面似瓦灰，斗鸡眉，小耗子眼，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稀里哗啦还有几根黄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安着美玉两根飘带，身穿团花氅，腰系丝绦，二郎腿一翘，椅子来回晃着跟船一样。那小子抱着肩膀乐呵呵，斜肩铲背，那个得意劲儿就甭提了。这就是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成会。再说那个女的被捆得披头散发，虽然没看着正脸，可以断言不用问她肯定就是李婉儿。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这肉都跳成一个了，脸儿都绷起来了。再看这三公子一乐，哈哈哈哈哈哈，你说你哄着我，穿也穿得，穿的是玲珑绸缎，金山银山，啥都不能缺你的，吃的是山珍海味，使奴换贝，你说有多好。今天你要答应我的话，我就不让你受皮肉之苦，如若不然，嘿嘿，爷爷高兴了也好，不高兴也罢，剥了你的皮，你看怎么样。勇三郎王勇、王伯当忍无可忍，一甩外一苍狼宝剑拽出，提宝剑一转身到房门这儿，当一脚把这门就踢开，头一个飞身而入。秦琼、亚双简其他的人各亮兵刃，乌一朝往里冲，进了屋了。宇文成会这小子正在这儿乐呵，觉得挺高兴，门这一开进来这么些人，他傻眼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王伯当提宝剑头一过来，干什么的？要你小子命！一宝剑啊，扎破他的心脏。再看此人死在当场，一宝剑解决了宇文成会。宇文成会这一死啊，再看那丫鬟婆子吓得我的娘啊，跑了啊！这一跑，这六位是绝不留情啊，见人就宰，见人就杀，一没身的功夫，死尸是横躺竖卧。再看他们迈过死尸，来到这女子的近前，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赶紧说话：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歹人，奉你母亲和你父亲之命前来救你。就这样，勇三郎王勇、王伯当也不分什么男女了，把他绑绳解开，在身上一背，就这样众人是杀出宇文化及的相府啊。到了外边，你说此时啊，有人还比较聪明，就是这个齐国远这大草包，一看到了外边，来到正屋前有一个香炉，把这香炉里装了不少香灰，齐国远揣到怀里，心说话，等一会儿假如宇文成都要来，把他当法宝好打宇文成都。想到这儿，众人杀出相府，来到外边，到了大街之上，找到了咱说了李婉儿的这个父母，给了他们50两银子，这才让他们逃离京城，逃离火海。等他们逃离火海之后，这哥几个并没走，再一次回来，这回回来可倒了霉了，全是军队借灯光。

0: 一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领着人把府门给堵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呢？宇文成都怎么回来了？怕什么来什么。宇文成都知道家里出事儿，有人禀报，一开始是不知道，因为他领着军兵插街到各城门溜达，都平安无事，嘱咐嘱咐这个，嘱咐嘱咐那个。宇文成都一琢磨，都没事儿，我也回府歇歇，到府里头歇会儿，我睡一觉出来再查。巧了，刚到自己家门口，院里就开了锅了，这丫鬟婆子出来送信呢。就这样，这几个爹回来之后跟宇文成都相见。你说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宇文成都心里暗想，什么人胆大包天，把我三弟给宰了啊。一看勇三郎王勇王伯当，再一个秦琼，这些人刚才在钟楼下不都见着吗？啊，闹了半天，你们全是贼。宇文成都一阵冷笑，这回我要给我三弟报仇。你们谁过来？你们谁过来？众人往上闯，抡兵刃就跟他拼命啊。宇文成都是有两下子，但是一时之间，这些人拼命，一人拼命，万将难敌呀。咱说头一个秦琼，第二个谢珂、谢英登。秦琼晃双锏就砸，谢英登提刀就砍，勇三郎王勇、王伯当拽宝剑下了绝情。这些人往上闯，跟这宇文成都就斗在了一处。打着打着，人家人是越聚越多呀。柴烧多机灵啊，钻了个空子，滋溜从他身边过去了。怎么过去的？他呀用手一晃宇文成都的面门，正好那有个镜子，这个镜子呀乃是公主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就是唐国公李渊送给他。一着急他这一话，他过去了。齐国远怎么过去？齐国远一看不好啊，刚才有香炉招法宝，宇文成都一看不好，什么东西，往旁一闪身，再看香炉躲开了，同时再看用自己的短把凤翅鎏金镗往外砸，啪！香炉虽躲开虽砸，把香炉砸破了，里边这灰尘呐、里边这香灰，这灰尘撒了宇文成都一脸呐。再看鼻子眼儿、眼睛全是，啪！什么玩意儿？哈哈，招法宝。众人利用这个机会从宇文成都的身边掠过，撒腿就跑，杀出一条血路来。就这样往那个门那方向走，按照李靖说那门，他们到这儿。正在此时，咱说这门上跳下一人，这大门是开的，这人面罩轻纱，看不着五官相貌，但是听声音绝不是男人。这人说话了，你们快走，我在这儿抵挡一战。这几个人是杀出此门，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此人往这儿一站，面罩轻纱，手拿刘彩虹。此时宇文成都领着人就追上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请问你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吗？听你的声音，虽然面罩轻纱，你是个女子，依然都不错呀。我确然是个女子。宇文成都，你想问我是谁，先和姑娘我比划比划。说着话晃着刘彩虹大战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看那么厉害，是本套书第二条好汉，赢不了这个女子。两个人也就是打斗到15个回合，让这女子一宝剑唰的一下，正好扎破 宇文成都的肩头。啊，天宝大将惨叫一声，这个女子身法极快，三晃两晃是离开此地，杀出门外，再想找他是踪迹不见。哎呀，宇文成都派人又搜又找，结果这些人一口气儿跑出去300多里，远离长安。此时这个女子把轻纱唰就给摘掉了，追上了秦琼等人。秦琼等人一看，面前站着个妙龄女子，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提刘彩虹的宝剑，锃明刷亮。秦琼不认识，请问姑娘，您是哪一位？哈哈哈。秦壮士，各位壮士，要问小女子我，你们站稳着听着，江湖人称红拂女，我姓张，我叫张初晨呢。啊，秦琼听徐茂公和魏征魏老道讲过呀，红拂女张初晨那还了得呀，这隋唐时期有风尘三侠，风尘三侠的头一位是三元李靖李药师，二一位就是红拂女剑张初晨，那么三一位大判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谦，这三个人号称风尘三侠，但是身份和武功在剑客之上。你别看宇文成都那是大隋第二条好汉，但是你得分跟谁比，跟这三个世外高人相比，那根本就不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一点都不假。他奉李靖之命在死门接应，打退宇文成都啊，这才把众人救了。我说各位壮士，你们赶紧离开此地呀、啊！现在也到了平安之处了，我就此告辞，谢谢您，谢谢您，大家伙呀、啊！用羡慕和感谢的目光看着红拂女剑，再看红拂女剑张初晨一摆手，踪迹不见。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人中的剑客，风尘三侠之一，这身法能力功夫是太高了太高了，这几个人都望尘莫及。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回各处。柴少回到山西汾阳面见李渊，众人回少华山，这才分道扬镳。秦琼也跟着回少华山，把那哥四个也替回来。打这天起，秦琼秦叔宝不敢再出门了，在家待着，因为惹来了杀身横祸呀，就怕宇文成都派人找他，提心吊胆，甚至连班都不上了，经常是告假有病，假意装病。咱不表秦琼，也不表众人，翻回头来单说这隋炀帝杨广啊，这一天早朝之时，宇文化机出班奏道：万岁，臣有本上奏。哦，是宇文老爱卿，有何本章？奏来朕听。是，万岁，咱们现在灭了五家满门，据我所知跑了个家将吴宝，这吴宝要到南阳告诉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要发兵前来就不好对付，请万岁定夺，一定要斩草除根，不得有误。嗯，爱卿所言极是啊，传朕旨意， 征讨南阳侯武云照。就这样，武云照才要为父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 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

0: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郭唐全传》第21回，书接前文，宇文化及到八宝金殿奏了武云照一本，怕武云照给他父亲忠孝王武殿章报仇雪恨，这时候也惊动了昏君杨广。杨广一琢磨，对呀，此乃心腹大患，立刻传令拜齐国公韩擒虎为征南大元帅，兵马都招讨，马叔谋为先锋，宇文化及之子宇文成都为救应，点兵20万发兵南阳。他们发兵咱暂且不提，单说武殿章之子云照，身长8尺，面如紫玉，目若朗星，身如巨钟，力能举鼎，万夫莫敌，雄兵10万坐镇南阳，乃大隋朝第5条好汉。夫人李氏今年20岁，给他生一个儿子，才满周岁，今天胜仗就觉着内心非常的烦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这才把教军场演习军兵之事推掉，回到自己的屋里。哎呀，就觉着怎么那么难受呢，说不出来呀，昏昏欲睡。但是啊，刚睡着就发现一人满身是血，口里就叫：“孩儿，我是你父亲武殿章啊，我死得好苦啊，云照啊，云照，爹爹，你为什么这样光景？这怎么回事？我的儿啊，那昏君杨广与奸臣算计，弑父篡位，欺娘霸嫂，杀兄奸妹呀，篡了位了。我乃是大隋朝的忠良，到了八宝金殿痛骂他一场，结果他把我双眼给我扎瞎，舌头给我割掉，命金瓜武士把我金瓜击顶，把咱满门100余口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孩儿啊，无论如何你听爹的话，立刻弃城逃走方

再看吴殿章踪迹不见。此时又睡了一会儿，又做梦了。梦一人满身是血，口叫孩儿：“孩儿啊，我是你母亲呐、被昏君把咱一门斩首，孩子，你要给母亲和咱一门报仇啊！母亲，不许在意，孩儿定当报仇。”再看那数百余人也走进来，满身是血，全都跪倒了：“少爷、侯爷，要给我们全家报仇啊！我们死得好苦啊！我们是冤魂野鬼呀、伍云照这才如梦方醒啊，爹呀娘啊，全家人死得惨呐、哭醒了。夫人一看就问呢：“老爷，您这是怎么回事？”“我梦见我爹我娘乃至全家人死得惨呐。”“夫人呐、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情啊。”夫人一听也一愣啊，就这样简单的和这伍云照吃了顿饭，就发现屋里面墙上挂着伍云照的宝剑。刚才故意和伍云照说身体不舒服，这才来到屋内，抱了抱孩子，襁褓之中的孩子又亲又吻，现在心里是极其难受。虽然说孩子才满一周岁，但是这可怎么办呢？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想跑也跑不了，满身也没有武艺，干脆我就死了得了。死之前再看，提起笔来写了一封绝笔书，然后把那宝剑苍狼拽上来，噗，夫人劫裂抹了脖子。有丫鬟婆子来到前面禀报：“侯爷，大事不好，夫人自尽了啊！”再看伍云照来到里边，抱着夫人的尸体放声大哭啊：“夫人呐、夫人呐、你死得好惨呐、我一定给你报仇啊！”再看这桌子上有封绝命书，上面写着：“夫君，我乃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能跟你杀出重围，希望你给老公爹全家报仇才是。我为了不拖累你和孩儿，我把孩子交给你了，故而拔剑自刎，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前面先走赴黄泉，百年之后从结缘。”夫人绝笔，哎呀，伍云照痛断肝肠啊！“夫人呐、你好傻呀，好傻呀！此仇不报，我是誓不为人。”就这样，刚要报仇，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书中代言谁呀？正是家将吴宝。这吴宝，咱们前文书说了，只有他逃出长安呢，在路上就听说了韩擒虎起大兵前来讨伐，心中着急呀、不分日夜累死八匹马赶到南阳，这才跑着进来跪倒在地：“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啊！王爷死了，满门皆被杨广那个昏君所害。老爷，你无论如何要给王家千岁满门报仇啊！”他们正在动手之际，我跳上墙头，这才越墙逃跑前来送信呢。全家人死得太惨了，你一定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呢。

0: 赵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啊。再看众人耳边呼唤，马刺千辛捶打后背，好半天南阳侯武云赵这才缓醒过来。哎呀，我的爹呀，我的娘啊，夫人呐、你们死得好惨呐、好惨呐、我一定要给你们想方设法报仇雪恨。单说到了第二天，赶紧把众将聚齐，商议如何报仇。此时武云赵头戴一顶凤尾银盔，身穿白袍银甲，三声炮响，五爷声炸，先是14个旗牌官前来参见，伺候两个中军，再后都是左右的总兵五营四哨分立两旁。再看此时的武云赵须眉结扎，众将你们都在呢，都知道我爹忠孝王武殿章，那可是当朝的宰相，也是王家王爷一份，为大隋朝平定中原，南征北讨，屡立战功，不想昏君杨广篡位，与奸臣算计，杀我满门。我的意思，我要弃城逃走，不要连累大家，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呀？话音刚落，总兵队里闪出一员大将，主帅，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杨广暴君弑父篡位，本人人可以诛之，而老王爷尽忠被害，理当不共戴天之仇。昔战国时，楚国的忠臣伍奢被平王所害，其子伍元陆武借兵边平王师300，这忠臣孝子伍子胥万古传颂，我们理应学习伍子胥才是。今主帅坐镇南阳，雄兵10万，立起旗号，齐心报仇才可，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望您三思。哦，武云赵抬头睁眼一看，说话的是麒麟关的总兵，复姓司马，单字名超，司马超，身长8尺，青面红须，使一柄9尺大砍刀，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五爷此时啊，心中难过呀，好好好，你真是赤胆忠心呐。但见这时候又有人说话了，我说侯爷，刚才司马将军说的对，我也赞成报仇雪恨，誓灭长安。哦，抬头一看，又一员将，姓焦名方，身长7尺，白面长须，使一杆亮银枪，上马临阵，无人抵敌，乃将门之后。主帅，您不必烦心，末将愿同主帅报仇，其余众将你们以为如何？我等都愿随主帅报仇。好好好，太好不过了，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我家父报仇，铲除暴君，杀奔长安。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了，再看武云赵在这大帐之中坐定，头戴凤翅银盔，身穿龙鳞银甲，外罩蟒龙白袍，两名家将抬上银枪，他这枪啊重160斤，纯钢铁打造啊，长有1丈8尺，所以叫丈八蛇矛宝枪。他授业的老恩师就是赫赫有名的紫阳真人， 满身的能耐受紫阳真人所传呐。吴宝此时牵过马来，这马是西番进来的，是宝马良驹，叫照夜玉狮子，马高有八尺，浑身雪白，并无杂毛，登山渡水如行平地。再看武云照提枪上马，带家将300名出了辕门，来到教场，三声炮响，搬了把虎皮椅子，武云照坐定，有人给他撑着这黄龙金顶玉盖的黄龙伞，众将上前抱拳，我等听令，前来听令。武云照看了看，拿出第一支令来，麒麟关总兵司马超听令。在麒麟关总兵司马将军，你乃是一员勇将啊，理应提20000人马镇守麒麟关各处要寨，待韩擒虎到来，需要小心抵敌，不可有违，得令。司马超带了人马往麒麟关把守不表。再看武云照忙第二支令交给焦方，焦方焦将军，你要知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赶紧到各城去寻炊粮草，不得有误，得令。再看武云照把马带住，略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回到南阳府，到了里边开始做准备，好给父亲报仇。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齐国公韩擒虎奉旨征讨南阳，未到南阳扎下营寨，先锋来至近前，我说大帅，日行不过数里，倘反臣知道逃往他方，圣上闻之又要加罪，况且这一路上军费用度用得太多，咱们应该日夜兼程才是。先锋马将军，你有所不知，武云照乃是将门之子，英雄豪杰，我料他必不能逃走，必然为父报仇。目下天气炎热，兵士众多，后面粮草又不济，所以不能急于前程，所以急于前程往前行走，对我军极其不利。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并未到，要能胜得了武云照者，非是宇文成都将军，并非我掌武云照的锐气。他胯下马掌中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上有万夫不挡之勇，我等不可轻敌，不可不防啊。大帅，我就不服，您给我两万人马，我先取麒麟关。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要速战速决，如若不胜，理应如此，如若不胜，我马叔谋甘领军令状，听军法处置，提头来见。好，军中无戏言，既然马先锋愿领军令状，我给你两万精兵杀奔麒麟关。是，得令。马叔谋啊，是个奸贼呀、啊，拿钱买通了老贼宇文化及呀、啊，所以这一次要来报刀，要来抢功，最好能封个一品大员，那他才高兴呢，封妻荫子。所以马叔谋心说话，我既然使了钱贿赂了宇文化及，我就要先封先封，遇山开山，遇桥搭桥，要打头阵，这麒麟关无论如何我要拿下呀。想到这里，这心中啊开满了无数的小花啊，心说话，我把麒麟关要拿下，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正所谓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到时候封个一品大员，那我才高兴。越想心里越高兴，越想心里越高兴，领兵杀至麒麟关。但看麒麟关关门紧闭，扯上几个大字，再看这大字的上面，关上扯的是大旗，旗上面的大字写的是为父忠孝王报仇雪恨。马叔谋仔细看了看，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心说话，这回我就应该急需攻城，命手下人讨敌骂阵呢、啊。这一讨敌骂阵可激怒了守关大将司马超。司马超一听说随将讨战，急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悬鞭挂锏，提刀上马，带众将放炮出关。黎明看见大叫啊，青面贼，你是什么人？闹了半天，这黎明啊，书中代言是马叔谋手下的副将，他想先立立功劳，显显自己的威风。司马超大喝呀呆，我乃南阳侯帐下麒麟关总兵司马超便是。黎明听说哈哈大笑，哈哈，我乃天朝大将，岂知你反叛的贼子有什么厉害，那命来举戟便刺，唰就是一下。司马超举刀劈面相迎，两人打得到五个回合，这黎明招架不住啊，司马超就把大刀使出来，简直是神出鬼没，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黎明西之话真有能耐，一看不好，赶紧拨马要走，让司马超给追上。嗨，再看一刀把黎明脑袋给劈下来，哈哈哈！司马超大笑啊，马叔谋休得猖狂，慢要撒野，本总兵会你一会。马叔谋大惊失色呀，提枪上马来至近前。好啊，我跟你拼了。那说他怎么提枪上马呀，他一开始是到这儿安营扎寨，他并没有出兵，让黎明先往，有人暴露大帐之中说黎明被宰，这才从营里，这才提枪上马 杀奔前来。司马超一看摇刀在手，要大战马叔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这些家电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消
13: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来来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看，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直姓豪雄共一班，龙争虎斗首当关，皆因隋王根基浅，有害军民涂炭坚。说唐全传第22回，书接前文。马叔谋一看手底下将官黎明阵亡，这才得到禀报，

提枪上马，杀至关前。司马昭一见他，高声喊喝：“马叔毛，你有什么能耐？”“哼哼哼，有什么能耐？先招我一刀。”说着话劈面就是一刀啊。马叔毛此时赶紧手使大枪往上招架，两个人听汤五四斗在了一处啊。听他，听他，听他，两马相交，刀枪并举，大战40个回合，不分胜负。枪来刀架，刀去枪迎，四条臂膀纵横，8个马蹄交错，人与人战，马与马战，血淋淋，夸夸夸，听他，听他，听他，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马叔毛心想，必须回马一枪方可取胜啊，赶紧打着打着虚晃分开大刀，脱枪回马便走。司马超在后边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叔毛在前，渐渐见他追近，叔毛勒住宝马，将枪端在手中，回马一枪，枪还未起，司马超将刀从他脑后劈来，唰就是一下。再看他往旁一闪身，跌下马来，众将往上闯，把马叔毛这才抢救回来，要不然性命难保。此时天色已晚，败兵收回。马叔毛来到营门，面见元帅，参见元帅。韩青虎就是一愣，心说话，这回看来是大败而回，马先锋胜败如何？大帅，小将前往与那贼大战40个回合，他本事高强，我意用回马枪的招数挑他，不料马失前蹄，被他砍翻下马，败走回营，特来请罪，望您高抬贵手，恕罪恕罪。大胆马叔毛，你可知你领了军令状，只许胜不许败，落败必要受罚。来人呐，将马叔毛拖出去斩！呼啦朝军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位，把马叔毛就往外推，走走走走，真就要斩他。哎呀，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啊。再看此时有不少众将都跪倒了，元帅，元帅不可，元帅不可呀，这军兵交锋未胜，先斩先锋，挫我军锐气，理应将他留下，重罪轻罚，死罪免过，我等求情。他本应是斩首之罪，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求情？末将等为了是军机大事，落斩先锋对我军不利。好吧，你们都起来。我说马叔毛，并非本帅不杀你，皆因满营众将替你求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拉下去重打40军棍，打打，就这样把他拉下去，重打40军棍啊！拍我的马，拍我的马，元帅饶命！哎，拍我的马！打了40军棍，拉回大帐，到了自己的帐中前去养伤。马叔毛就恨透了这韩青虎啊，心说话，老贼韩青虎啊，你可下了毒手了。那位说韩青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书中代言韩青虎。
和忠孝王武殿章关系莫逆，这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这个韩擒虎乃是武云赵的盟伯呀，那还了得呀！眼见自己的老哥哥死在昏君之手，他是又气又恼，暗气暗憋。这一次韩擒虎前来，实则贻误军机，那是故意的拖延时间，想方设法要保住武云赵的性命，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这件事儿，马叔谋这个奸贼怎么能知道呢？只有韩擒虎内心明白。单说到了第二天，韩擒虎根本也不埋锅，也不造饭，按兵不动，根本就不出兵。一停停来，停去停去停来，停了15天。这一日再看韩擒虎才吩咐埋锅造饭，全身披挂，直抵关前讨战。韩擒虎戴一顶闹龙银盔，身披一副鱼鳞银甲，外罩一件大红袍，坐下一匹千里马，今年70来岁呀，须发苍白，五绺长须，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手里头擒着飞镰大砍刀，百骑众将来至关下。探马兰奇早就禀报给司马超，司马超心说，这老匹夫何当便死，带我出去斩了他，杀奔长安，吩咐三军齐出会战。这个司马超顶盔冠甲，一马当先出来欠身，老国公，小将有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拱手。那说这司马超昔日在他的麾下干过吗？是，做过指挥使，知道他的本事啊，知道这韩擒虎可了不得，12岁打过老虎，13岁出征，曾破番兵数10万，南征北讨，不知会了多少英雄，并无对手，后归于隋朝，封为国公，不亚于杨林靠山王的能耐。再看韩擒虎看了看，见了见司马超，称他为老王爷失礼。好，司马将军，但不知我说几句你能听吗？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大兵来至，要擒拿武云赵，希望你早早下马请降才是，有朝一日打破南阳，玉石俱焚，你悔之晚矣呀！这才是我心中要说的话呀。但是司马超对他比较了解，听不懂这话。那老王爷，您的意思，我说快快投降，莫要让云赵逃走。实际上啊，这是个反话，是让他告诉武云赵早早想方设法逃走。咱说了，司马超是一员勇将，但是有一点听不懂反话，他没学文呢，心说话，哎呀，老匹夫这还了得，我跟你拼了，摇手中兵刃大战韩擒虎。司马超再勇，那分跟谁比？跟韩擒虎比的一块儿，怎么能胜得了韩擒虎呢？7、8个回合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再看这司马超跟他打着打着，再看韩擒虎大刀往上架，无心上的他，大枪崩飞，虎口震裂。司马超一看，勃马败回关中啊。
高挂免战牌，不敢出战。实际上韩擒虎留了情了，要不然司马超早就死在他的手里了。这件事情能不惊动武云昭吗？武云昭早就等到了禀报，与众将披挂，传点开门，三声炮响，杀出城来啊。此时这才和韩擒虎相见，韩擒虎赶紧一抱拳：“云昭贤侄，你认识老伯我吗？”“哟，是蒙伯呀，我真没想到蒙伯能前来呀。”“蒙伯，莫非此次你还要跟我为仇作对吗？”“哼哼哼哼，武云昭，你世代保隋朝，都是隋朝的公爵侯爷，不应该造反呐、啊！你造反就是不对，我领大兵前来奉命讨贼，拿命来。孟伯，听我说一句话，我父亲乃是忠臣也，对大隋朝忠心耿耿，西汉杨广篡位六短之君呢、啊、七娘八嫂杀妹杀兄杀父篡位，这样六短之君为什么老蒙伯要死心塌地的保他，我就不明白。无论如何，老蒙伯听我良言相劝，最好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要不然休怪我不讲情面。武云昭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拿命来。听堂五四两个人就交了手了。武云昭真没想到自己老蒙伯下了绝情，腰枪在手，大战韩擒虎。两个人听堂五四，斗了能有四十多个回合，打着打着，再看韩擒虎高声喊喝：“武云昭，你果然勇猛，我不是你的对手，逃命去了。”再看把这匹马匹一牵子往下就跑，得奔着南边就下去。南阳侯武云昭就一愣，心说我这老蒙伯的能耐不次于我，并没有招数散乱，为什么就下去了？他有点纳闷，就这样得马往前蹄，高声喊：“老蒙伯，对不起了，休走，武云昭来也得。”也追下来了。就这样两个人往下面拜，在前面四十里有一座林子，这林子叫玉峰林。在玉峰林这个地方，再看韩擒虎把马带住：“贤侄，贤侄，不要打了，贤侄住手，我有话跟你说。”武云昭并不傻呀，老蒙伯，但不知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此地不可久留，应该弃官逃走。我说贤侄，你怎么那么拧啊？刚才我故意拜了下来，到这地方我好好跟你说说。在宇文成都天宝将没来之前，你赶紧走啊！你没看我早就到了，我拖延了15日我才出兵啊，为了你我故意打了马叔谋啊，现在马叔谋还受伤，在大帐之中养伤，趁此机会你赶紧离开。如果宇文成都再调来人马集合而来，恐怕贤侄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啊，听我良言相劝，赶紧逃命去吧。哎呀，蒙伯，我误会您了，我满以为您这次是奉着昏君之命来要我的命啊。
万没想到蒙博对我够意思，蒙博请上，

0: 受我一拜。武云照再看从马上跳下来，倒身便拜。哎，贤侄，请起，请起呀！你父亲的遭遇，我是痛断肝肠啊。可恨我一人之力难以改变这个事实啊！现在家里都怎么样了？
1: 孟伯，别提了。我妻子为了不连累我，写了绝命书自尽了。我全家好几百口人都死在昏君之手，尤其我爹征南战北，乃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昏君太缺德，杀我满门。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我不能为我妻子，为我全家，为我父母报仇，我武云照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孟伯，现在还有个一周岁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呀。云照啊，你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你儿子想啊。你说你怎么重出重围，现在由我给你帮忙做内应，在宇文成都没来之前，你赶紧弃城逃走，不要想着现在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啊。北门守将最弱，趁宇文成都未来之前，你赶紧逃命去吧。不行，孟伯，您的好意我全心领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得想方设法给我爹报仇啊。如果不报仇，我枉为人呢。孩子，孩子，我说贤侄啊，你是真够拧的。既然如此，罢罢罢，既然是这样，有用着蒙博之处，蒙博一定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谢谢蒙博，千万别耽误时间，别人要看出破绽，对蒙博极其不利。好，就此拜别。就这样，武云照和韩擒虎洒泪分别。韩擒虎回到大帐之中，心说话，这宇文成都啊，短罢凤翅鎏金躺，重320斤呢、相当了得，乃大隋朝第一勇士啊。如果他来了，恐怕就晚了。这孩子不听劝，可如何是好啊？我应该怎么办？韩擒虎这脑仁儿都疼，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一琢磨，我应该怎么帮助武云照脱险呢？看来只有见机行事。但说此时，那个宇文成都奉命又拿了一道密旨，来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宇文成都没急起赶来呢？闹了半天，拿了一道密旨来到一关，到哪儿了？到虎牢关调一员大将。这员大将是总兵之职，叫上师徒啊，他的老师就是长平王邱瑞。这上师徒是大隋朝第12条好汉，满身的能耐。就这样拿着这密旨去调上师徒，所以宇文成都还没有赶来呀。就这样，韩擒虎翻过头来说他马叔谋养伤也差不离了，第二天要请令出战。韩擒虎看了看他，马先锋，你的伤势怎么样？实际啊，他现在还疼呢，坐到马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但是他发现这韩擒虎动不动

0: 就按兵不动，高挂免战牌。他对韩擒虎也起了疑心，今天无论如何引着伤痛要讨令出战，大战五云赵。就这样来到大帐之中，倒身便拜元帅：“我的伤养着差不离了，我想会斗五云赵，请令出战。”马先锋，你上一次在麒麟关下大战司马超，你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五云赵我太了解了，胯下一匹宝马，那青叶叶罩玉狮子，那是千里宝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十分骁勇啊，非当时的司马超所能比呀、啊！受紫阳真人的真传，满身的能耐，我为什么不让你出战呢？我想等天宝大将前来方可与敌，这一次如果你再出战不能取胜，必然要斩首示众，你可要想好了。哈哈哈，元帅您就放心，我请令出战，必要取胜，大战五云赵。好，那本帅再给你一万人马杀至关前，我给你擂鼓助战。多谢元帅。再看马叔谋又领几万精兵杀奔前来，要会斗五云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

0: 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说唐全传》第23回，书接前文，单表麻叔谋要请令出战，单说武云赵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亮全队与这面前的奸贼麻叔谋决一死战。这时候啊，单表泗水关的总兵，此人姓何，叫何伦呢，手使宣花大斧，摇斧在手，直奔武云赵，这就伸了手了。武云赵高声喊喝：丫呆，你个无名的小将竟敢出战，

再说马叔谋早都安排好了几个心腹了，知道面前这位武云照是十分难对付，命令撤，哗，众人跟着他就撤下去了。武云照带着吴宝、司马超和焦芳杀了下来呀。单说马叔谋命令这些众将在前面一处开始埋伏，书中代言这地方是什么地方？闹了半天，这地方的地名叫长平冈，这地方非常险要。只听此时一声炮响，闪出埋伏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分别叫吴勇、李刚、刘文、李芳，四员将把武云照就围在核心。武云照抖开大枪，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顷刻之间把这四员大将全部挑翻下马，死在当场。马叔谋一看不好，其他的众军兵保着马叔谋，这才逃回大帐之中，往这儿一跪，大败而回呀。有人禀报给韩擒虎，说这马叔谋再一次大败而回呀。韩擒虎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把他给我推进来。马叔谋来至大帐前，让人给绑了，往这儿一跪，摁倒在地。韩擒虎看了看，马叔谋，你竟然二次失败，败得跟落汤鸡一样，如此的狼狈。先锋，你这般光景，两次失败，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主帅在上，先锋小将我奉令出兵点齐将军，结果分头迎敌埋伏了，结果还是败在武云昭之手啊。都岂有此理呀、啊、损害诸将四员大将，损害我手下一名总兵官，你私自逃回，该当何罪呀、啊、前日在麒麟关被司马超打败，本帅本来念你初犯，打了你数十军棍，今天二次出征又丧失误国，军法难逃，左右与我绑了，砍砍！现在已经绑了，过来五花大绑，再绑一遍。哎，疼死我了！绑了两次，绑得结结实实。为什么要这么干？韩擒虎怕他逃跑了，把他绑得结实了，赶紧宰他，传本帅将令，上，把他推出去斩了，斩！这时候马叔谋吓得，哎呀，大帅饶命，众将快来救我呀，我不想死啊，留住我的性命，我必然报犬马之劳啊，救命啊。马叔谋咧着大嘴就哭开。这时候中军参谋有一人姓包，叫包生啊，赶紧上前禀奏元帅，还是那句话，未破南阳，先斩大将，与军不利呀、啊，不如暂息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饶过这先锋，待他破了南阳，与反贼一并解上朝廷，后旨定夺。不得求情，哪个人胆敢再求情，一定与他同罪。来呀，上！哎呦，这回韩擒虎怎么想的？快点儿吧，快在宇文成都没来之前把他给宰了，以绝后患。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有人来禀报，报大将军宇文成都总兵上师徒起兵五

0: 已经来到大帐之外，请令定夺。哦，韩擒虎倒吸口冷气，心话宇文成都到了，上师出来了，要想杀这麻叔谋肯定是不行了，到了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也不行了，传让他们速来见本帅。是，时间不大，宇文成都和上师徒真就进了大帐，双膝跪倒，宇文成都先施礼参见大帅，上师徒也施礼参见大帅。哦，二位将军都来了，尤其是天宝将，但不知天宝将怎么来得这么晚呢？回禀大帅，我奉密旨先调上将军前来驻兵，所以时间耽搁，来得晚了一些。哦，二位快快请起来呀，埋锅造饭，咱们吃完了，你们二位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共战反贼武云赵。嗯，突然上师徒站起身形，和宇文成都相视一对眼儿，一看这麻叔谋被绑着，这怎么回事？宇文成都就问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哦，宇文将军有话请讲。这麻叔谋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您为什么要把他五花大绑，看来要斩首他？正是，你们二位来得甚晚，不知道其中内情，听我慢慢讲来。这麻叔谋实在可恶啊，本来我让他等着你们全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破反贼武云赵。结果他不听我良言相劝，私自出兵，前者就败给麒麟关总兵司马超，这一次要埋伏武云赵，本身身上有伤，结果损失我一员总兵何伦，又损失我四员大将，二次出战又大败而回呀、啊、有误军机，理应问斩。不知道这件事情，宇文将军和上将军还要替他求情不成？哎呀，元帅，那武云赵神勇无敌，我早就听说了，现在没有抓住武云赵，理应饶麻叔谋一命，我求求大帅，应该让他戴罪立功，我们一起捉拿反贼武云赵才是。若是没抓住武云赵，杀了先锋，此损我军中锐气，请大帅三思而行。韩擒虎一琢磨，我若不放了麻叔谋，恐怕这个戏法就变漏了。宇文成都十分精细，非常人可比呀、啊。好吧，马叔毛，下属在，并非本帅不杀你，皆因宇文将军和上将军求情，暂留你狗头寄于帐前，理应出兵戴罪立功，赢得功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定斩不饶。
1: 是，多谢元帅不杀之恩，多谢宇文将军、上将军求情。
0: 麻叔谋啊，真没出息，是个怕死鬼，咧着大嘴嚎啕大哭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形象可言呢、啊，丢老的人了。不过本帅有令，军法处置，活罪不免，死罪可饶。既然这样，来人呐，再把他给我拉下去，重打30棍。
1: 大帅饶命，大帅饶命，拍我的吧，拍我的吧，啪啪，
0: 一顿乱棒又打了30棍，命人暂且养伤。我说上将军、宇文将军， 你们远道而来，理应休息一晚，买锅造饭，然后摆宴洗尘。我给两位将军洗尘，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明日再抓反贼武云照，那也不委婉，是不是呢？多谢元帅。宇文成都一琢磨也对，就这样两个人吃完了饭，哎，喝完了酒，休息了。当然这酒今天喝的极其之少，每人都喝了一两二两左右，不发挥什么作用，昏昏沉沉休息一夜。到了第二天，宇文成都和尚师徒领兵三万和韩擒虎来到阵前。单说这马叔谋啊，内心暗暗恨上了韩擒虎，心说话，老贼韩擒虎啊，有朝一日我非报此仇不可呀。他就是个卑鄙的小人，宁得罪十个君子，千万别得罪一个小人，这是一点儿都不假呀。所以呀，韩擒虎把他得罪了，但是并没把他放在心上。单说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再次开战呢。此时翻回头来，单说南阳，此时的武云照早就听到禀报了，啊，宇文成都来了，而且和尚师徒一起来了，赶紧吩咐三军将各门紧闭，准备炮石。突见军师再次来报，报，天宝大将已经到了，列全队。此时到了两军阵前，武云照一看这宇文成都身高一丈挂翎，腰大十围，金面长须，虎目浓眉，使一柄鎏金镋，重320斤呢、啊、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今天遇着宇文成都，这才知道并非一般之人呢、啊，人的名树的影，观其面就知道此人武功盖世啊，眼睛射出两道寒光来，太阳穴鼓鼓着。武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照倒吸口冷气呀、啊，心说话，今天看来我遇着强敌了，对面你可是宇文成都。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就是反贼武云照。我并非反贼，我应该为我父亲报仇，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尽人职之责。我说宇文成都，你休要欺我呀，你和你爹杀我满门，今天我要为妻子父母满门报仇。宇文成都，咱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招枪，扑棱，摇枪在手就是一下。宇文成都举短把凤翅鎏金镋，唰就是一镋。五爷往旁边一闪身，把大枪架住，两个人插招换式，厅堂五四斗了15个回合呀，30多个照面儿。这五爷不是对手啊，鼻洼鬓角热汗蒸淌，这鼻洼鬓角淌着汗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呀，这就分出胜负了。宇文成都大叫，哈哈哈哈，呀呆，武云照，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武云照打着打着，虚晃一枪，拨马便走，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大败而走。宇文成都再次大叫：“反贼，你往哪里走啊？休走！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走的不是好汉，拿命来！”把鎏金镋往上一举，抡镋又砸。 武云照没办法，荷枪招架，勉勉强强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又战了20个回合，回马又走，宇文成都再次追赶。且说此时家将吴宝在南山砍树，见前面有两员大将，一将败下来，这吴宝一看，耶呵，这不是我家老爷吗？此时看来必然大败啊。那没有别的，面前一株大枣树，这吴宝也是个机劲儿。那说他怎么在这儿呢？在这儿啊，砍柴做埋伏，想接应武云照。武云照都跟他说好了，一旦败下来必然来到这儿。此时他也是个机劲儿，嗨，把枣树就给连根拔起了。拔起之后奔着宇文成都就砸下来。宇文成都一看不好，赶紧用膛往上招架，他这匹马就惊了，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利用这个机会，吴宝和埋伏的300家将赶紧抬着很多树木把这道路就给挡住了。此时武云照累得呼呼带喘呐，到了南阳桥的桥边儿，旁边正是焦芳。焦芳一看，主将，这回王爷您这是，哎呀，眼看我就要败在宇文成都之手了，万没想到宇文成都能来呀。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啊，人的名树的影，确实是厉害呀。那您说怎么办？这眼下之计只有我在此守城了，还得再回南阳城。就这样银夜晚间，武云照再回南阳城啊，把这焦芳找到眼前。焦芳啊，侯爷王爷您说怎么办？这样吧，焦芳，今夜晚间杀出营去，我助你赶紧前去搬兵。我到哪儿搬兵呢？离这儿50里有一陀罗寨呀、啊，你可听说过陀罗寨？哦，听说过。陀罗寨的寨主武天锡，那是我亲堂弟，要把他搬来，和他的义兄熊阔海搬来，自然能解今天之围。搬得早了咱们能见面，搬得晚了恐怕我性命难保。焦芳一听，就这样银夜晚间正好杀奔南门。南门今天镇守在外边是谁呀？正是那个受了伤的、几次挨打的奸贼马叔谋，不是他俩的对手，让人打得大败，杀出南门呢。焦芳啊，此时离了南阳行至1里地，哎呀，喘了喘气儿，快马加鞭，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按照武云照告诉他的方向，赶奔陀罗寨。单说跑了能有1天1夜，这时候前面就有伏兵，再看有人喊站住，别走了，站住。这伏兵咱可说清楚啊，不是宇文成都，也不是上师徒，而是都是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啊，挑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这个是银夜的晚间照炉白昼，别走了，再走我们要开弓放箭了，你是什么人到了我们这儿？再看这焦芳说话了，各位各位，请问这是陀罗寨吗？正是陀罗寨，你是什么人？好说好说，我是南阳来的， 我姓焦，我叫焦芳啊。南阳侯竖个嘴说，武云赵侯爷派我前来请救兵，要求见你们大寨主武天锡和他拜把子的兄弟熊阔海。喽啰兵一听，什么啊，您还知道我们大寨主的名字，还知道他义兄熊阔海的名字，这么说您不是外人了。正是，我这怀内还有南阳侯武云赵王爷写的一封血书，你们快看看。就这样，他把这血书交给喽啰兵，喽啰兵撒脚如飞进入陀螺寨，报告武天锡、熊阔海。熊阔海、武天锡这才要发兵大战南阳，会战宇文成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百万虽失围困来，英雄遭难少奇才，亏得焦芳多仗义，借兵远奔虎狼灾。说唐全传第24回，书接前文。焦芳奉命来至陀螺寨，要搬兵求救，没想到真见到熊阔海和武云赵的亲堂弟武天锡。因为不认识他，到里边禀报时间不大，让他进来。到了里边一看，这哪是什么大寨呀，真好比进了这阎王殿一样，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四肢酥麻呀。我说大王，您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不认识你，刚才有人禀报，我又看了你带来的应用之物，所以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人？如实讲来。大王，我呀是南阳侯武云赵武侯爷手下的人呢。好，我再问你，现在出什么事儿？武云赵侯爷被隋将宇文成都围住在南阳， 攻打城池危在旦夕，差小将来至这河北陀螺寨到您这儿搬兵。

应求救，不想今天遇到大王您了。那么我问问你，你姓字名谁？小将是侯爷帐下统治官，我姓焦啊，我叫焦芳。好好好，既然这样，看座。有人搬把椅子，焦芳坐下，抬头一看，就这大王身长一丈，红脸黄须，因吃人心太多了，连眼睛也是红的。那么这大王看了看，焦将军，你说武云照叫你来的正是，那么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数个字说，大王，您就是陀罗寨的寨主武天锡。好好好，说的一点不假。将军，你可受了惊吓了，来呀，摆酒。就这样摆了酒宴招待焦芳。焦芳赶紧说话，大王啊，我来了不是吃酒的，不是吃饭的，草草吃一口就行了。现在宇文成都围住南阳，这件事情您得听我细细说来，是这么回事情。焦芳把杨广弑父篡位，以及杀害武殿章忠孝王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以及武家满门抄斩所有的事儿，包括宇文成都众人围困南阳，全讲了。好啊，好啊，我把你这个昏君碎尸万段，才好出我胸中恶气。既然是奸臣之子宇文成都这个狗头，那我一定要把他的狗头拿下来，把他擒来做醒酒汤。当下两个人草草吃了一口，决定前去取那南阳，擒住宇文成都。就这样，武天锡点数千喽啰兵拔寨起行，众头目相送。武天锡对众头目说，俺去了，要擒着宇文成都，现在你们赶紧到金顶太行山给我结义的大哥熊阔海送信，让他跟我一块儿前往，说我在陀罗寨30里外有一个玉凤林，在玉凤林我要等待他。就这样，众人赶紧想方设法给这熊阔海送信。在玉凤林，武天锡又跟他见面了。就这样，领着能有5000多喽啰兵杀奔南阳。咱们单说金顶山的熊阔海早就回来了，前文书咱们说了，他到了京城，大闹京城，和宇文成都较力，万没想到自己的宝雕弓让人给撅折了，拿着这弓胎这才跑了回来。这是脚前脚后啊。那么他和武云照是结拜的兄弟，和武天锡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要好，也是结拜的兄弟。听说这事儿，赶紧率本部人马下山与武天锡合在一起。那位说他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他是个打家劫舍之人，前些时山西有一伙经商的，都是贩珠宝的，一共有20余人呢，见着他性命不保，让他给宰了，得了这些珠宝啊，

所以呢，此次听说武云照被难，这才起本部家丁以及所有的喽啰兵，也聚了5000多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定要救那武云照脱险。就这样，几个人会面了。熊阔海，此时非常的高兴啊，没想到武天锡他们见面了。两个人见面之后发兵前往。要说这熊阔海跟武天锡都有两下，熊阔海号称紫面天王，武天锡那也是陀螺寨的寨主啊，而且是大隋朝第6条好汉。他们领着手底下这帮人杀奔南阳而来，这一路上急是急，火是火，风风火火来至南阳。到这儿之后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单说武天锡今天头戴鱼尾五金盔，身穿鱼鳞五金甲，手持半轮月的昏金躺，坐下乌骓马，立于阵前，犹如巨林神开山一般。熊阔海此时也亮了全队了，这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无论如何跟宇文成都大战。这时候正好解了南阳之围，武云照就在家等着，话分两头，咱再表这武云照今天升座帐中。突听有人来报，报元帅不好了，随将宇文成都围住西门，攻打甚急，金鼓之声不断，炮响之声不绝，南城的上师徒也是一样，攻城甚急呀。东城的韩擒虎稍稍打得落点儿，现在那几门都围得个水泄不通，请令定夺。哎呀，这时候武云照听报大惊失色呀，心说话，我派出的交方前去报信，怎么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了，不能再等了。这城池虽然被围得铁桶相似，我也只能决一死战。哎呀，交方啊，有可能在路上遇着灾难，遇着什么阻碍，也有可能他们正在路上赶着，没有办法，和司马超这才亮队。到外边大战上师徒，咱说了，武云照是《说唐全传》这部书第5条好汉，而上师徒是第12条好汉。两个人听唐五四就伸了手了，上师徒确然厉害，那得分跟谁比，跟武云照比的一起，那可是根本不是对手啊。20个回合让武云照手使一枪，正好扎破他的肩头，拨马便走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大怒，晃手中短罢凤翅鎏金躺，接驾相还，和这武云照决斗在一起。两个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听烫听烫听烫，咱就这么说，俩人都拼命。而且现在武云照这背后还背着1周岁的孩子呀，心说话，妻儿妻儿，妻子已死，痛断肝肠，我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救兵未到，

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啊，我跟您拼了！就这样和司马超、吴宝各换手中兵刃，三员将来战宇文成都。司马超一个没注意，让宇文成都的短把凤翅鎏金镋正好拍在脑袋上了，啪！司马超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死于马下。与此同时，吴宝一看，赶紧晃手中兵刃大斧，摇斧在手，大战宇文成都，要保护武云照的安全以及小主人的安全呢。两人一伸手，没有十个回合，让宇文成都一溜金躺正好拍到吴宝的脑后，啪，也死在当场了。哎呀，此时武云照一看，只有那一门敢奔韩擒虎镇守，那一门就杀，哗，跟韩擒虎假打假杀，这才混出那一门，拨马就跑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上师徒此时咬碎钢牙呀，心说话，虽然我受了伤了，我也不能让他跑，反贼你往哪里走？武云照睁开怪眼，怒目圆翻呐、啊！我有大仇在身，上师徒你不要阻拦我，咱俩没有什么大仇，希望你看在我爹活的时候为大隋尽忠，受了冤枉受了加害，赶紧给我离开，如若不然，别怪武云照心狠，我要一狠心毒了，刚才给你放点血，无非给你留点记号，我没隐心真正的下手，再要逼我上师徒，可别怪我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招枪招枪招枪。再看上师徒啊，把分水提炉枪在掌中一晃，下了绝情啊，打得到十个回合，上师徒仍然不是武云照的对手。再说武云照这匹马是追风千里马呀，得那么上师徒这匹宝马号称四宝大将，叫狐狸豹。上师徒心说话，无论如何今天我不能让你跑了，我要让你跑了，我回去没法交代。上师徒想到这里，这才想起来，我叫四宝大将，我这坐骑叫狐狸豹，我手中提炉枪，狐狸豹厉害，就这么的想起来了，赶紧把狐狸豹拔下一根毛来。这狐狸豹这匹马可有特殊的能耐，拔下这根毛来，这狐狸豹学来来了，呱呱呱，一声大叫，这声大叫似马声似豹声，这一拽毛可了不得。再看此时，这时候武云照这匹马可受不了了，血溜溜一声暴叫，把武云照掀于马下了。此时上师徒高兴了，哈哈哈哈，武云照还不投降，等待何时？我知道你派焦方去搬兵了，这焦方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武云照，我念你也是顶天立地的一条好汉，最好赶紧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早投降，让我把你绑起来，这才是上策，如若不然，哼哼哼哼，今天我可要下绝情了。武云照这一跌下马来，怕孩子出事儿，结果这孩子真就惊醒，这一摔。

一声哭开，武云照拼了命了。再看在马下，摇枪在手，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大战上士图啊，恨不得把上士图一枪给扎死。可是这狐狸豹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一拍他这马头，旋着这狐狸豹一声咆哮，此时在嘴中吐出一口黑烟来，噗这一下喷到武云照的脸上，武云照就觉着，哎呀，哎呦，这脑袋怎么这么晕乎，晕晕倒倒的，看什么都好几个影的，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心说话，万没想到这狐狸豹还有这种东西。实际吐的是什么？吐的一股烟，这股烟呢，好比蒙汗药。再看武云照，晃了几晃，说了个不好，是翻身栽倒，哈哈哈哈！上师徒心说话，这回呀、啊，你可中了我的奸计了。我把你拿住，真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啊！到那时见着当今圣上，皇上一高兴，还得把我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啊！那我也当个侯爷呀、啊，真是天助我也！此时武云照一倒。这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呢，在他这腰后围着的。再看这孩子哇一声也哭，哭个不停，哇哇直哭啊。就在此时，上师徒贵眼圆翻，心说话，到了现在了，不毒不狠不丈夫，我就得把他这孩子给宰了。你说那孩子才满一周岁，他有什么罪过呢？可是上师徒要下绝情啊！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单说此时有人说话了：“呀，呆上师徒，休要猖狂，慢要撒野。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陀罗寨的武天锡，到啊了，住手！”说个住手，两个人的兵刃正好架到上师厨的提炉枪上，耳轮中就听着他，这俩人两膀一较力，把上师徒大枪崩飞，啊！上师徒一看，一眨巴手，哎呀，心说话，真行啊！快跑吧，虎口阵列，就这一下子，膀臂发麻，想伸手，这胳膊抬不起来，大枪也飞了，赶紧捡起大枪，二次上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逃之夭夭，这一跑啊，他俩才把武云照给救过来。马刺千辛，捶打后背，云照，云照堂兄，云照兄弟，快快醒来，云照兄弟。好半天，武云照才把眼睁开，看了看熊阔海，看了看武天锡，背后来一将，正是焦芳。真没想到你们三个人终于来了，我盼星星盼月亮，你们终于来了，再晚一步我这儿子必死无疑。赶紧站起身形，看看这背后的孩子，庆幸的是这孩子并没有损伤啊！哎呀，武云照这心才放下，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哥哥兄弟，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赶紧杀回南阳，找宇文成都报仇。这三员将夹着焦芳，再一次杀回南阳，要和宇文成都决一死战。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5: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第一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3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4: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章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1: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四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的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六章前移作为第三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一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1: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0: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8项新举措。第一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二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三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查

0: 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新法对职场性骚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四、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一、

0: 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挺艰苦的。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陆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取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 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

0: 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晚高峰，观军情。
6: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在寻求谈判的同时均保留军事选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加拿大计划从瑞士采购6架预警机。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战机交付空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斌。
7: 梅伊冲突已经延宕7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诉求差距较大，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8: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 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7: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梁永春认为，受制于军事能力等因素，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支持更侧重于政治声援和技术支持层面。
8: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7: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近来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对此，梁永春观察，
8: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
7: 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梁永春认为，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表明加拿大正试图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8: 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
7: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梁永春认为，这款战斗机未来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有待观察。
8: KF-21 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 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

0: 这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2: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3: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在一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

0: 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1: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1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5: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4: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6: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4: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7: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2: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3: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

0: 透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SE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

0: 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

0: 进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

0: 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1: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2: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

0: 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2: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3: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4: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6: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7: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

0: 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4: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5: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6: 包子来，乖，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7: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8: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3: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9: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 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用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

0: 撑着，你要忍。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3: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只能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5: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 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8: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5: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8: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5: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9: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5: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9: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5: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0: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

0: 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8: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7: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8: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7: 过去10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 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8: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2: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3: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0: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3: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 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

0: 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0: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0: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是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

0: 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2: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3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

0: 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一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第二天，小朋友你今天是怎么过的呀？楚楚姐姐今天去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好大的祝福祖国大花篮。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花篮又高大又鲜艳，别提多漂亮了。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还有石榴、苹果、柿子等等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小朋友，别看这个花篮又大又气派，它可是由上百名的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进场安装的。花篮插好之后，花朵、水果加起来的重量有好几十吨呢。那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篮之外，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还有十座立体主题花坛。小朋友，如果你国庆要是来北京玩的话，记得一定要看一看这些美丽又盛大的花坛呀。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是国际非暴力日，友善相处，礼貌相待，懂得包容，学会理解，不争吵打闹，懂得尊重身边每一个人。愿大家心怀善意，和睦相伴，用温柔与真诚对待同伴，共建温暖友好的成长环境。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下面，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给小朋友讲《草地夜行》。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草地夜行。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
9: 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呢？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
0: 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
9: 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0: 他看了看我，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9: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啊？
0: 他问我。
9: 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0: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
9: 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0: 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
9: 咱们得快点走啊，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0: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下了一大段。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
9: 来吧，我背你走。
0: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
9: 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
0: 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向下一沉：
9: 小鬼，快离开我。
0: 他急忙说：
9: 我掉进泥潭里了。
0: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
9: 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人不能都牺牲，

要记住革命。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如愿》。接下来，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一条大河》。黄河我们都不陌生，同样的黄色皮肤，融入血液的民族性格，让我们在面对黄河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归属感。那除了耳熟能详的诗词歌曲，关于黄河的历史文化我们了解多少呢？黄河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呢？让我们一起在故事中找寻答案吧。我出生在青藏高原，那里有雪山、湖泊、小溪，我喜欢奔跑，喜欢外面的世界。我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大海，和大海拥抱。这是一条长长的征途，我一边走一边探索。还没出青海，我就被神秘的阿尼玛青山挡住了去路，这可难不倒我。我跑到四川北边绕一个大弯，又回到了青海。我开始北上，沿着积石山脉来到了甘肃的千年石窟炳灵寺。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途经地，繁忙的商旅来来往往，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就是当时人们的心灵驿站。黄河流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我看到了塞北江南的风景，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轻松，慢慢悠悠地来到了贺兰山下。好美啊，一片片翠绿的农田染绿了我的眼睛，神秘的西夏王陵仿佛诉说着历史的变迁。听说这里自古就引水修渠，农业很发达，难怪是一幅塞北江南的风景呢。出了宁夏，我来到了鄂尔多斯草原，我开始往东走，看着茫茫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家。你听，遥远的地方还有悠扬的歌声，我陶醉在歌声中，不知不觉来到了晋陕大峡谷的北端。我闻到了金戈铁马的气息，那是古时战场留下来的。我凝视着眼前的长城古堡，轻轻地将它揽在怀里。我想放慢脚步，听它讲过去的故事，温柔地抚慰着它的创伤。我一边走，一边听黄土山川给我讲延安的故事。这里曾是华夏祖先生长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的革命圣地，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出晋陕大峡谷，我一路向东，古都洛阳就在我的南岸。我轻轻伸出另一只手臂，探山而过。瞧，两岸山上布满了成百上千的石窟佛洞，那里曾留下多少人的心愿和祝福啊。快了快了，我已经闻到了大海的气息。从青藏高原辗转反侧了这么久，经过了九个省区，穿过无数高山平原丘陵，我终于来到了山东东营的入海口。我好激动，但是我要放慢脚步，因为我要将这一路的故事，将这中华大地上的辉煌文明慢慢讲给大海听。
节目的最后，楚楚姐姐再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五星红旗飘扬》。这是金秋十月的一个早晨，当第一缕晨光悄悄地钻进窗帘的时候，天天就和爸爸出门了。因为今天是个与众不同的日子，他们父子要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大家怀着相同的心愿，一起翘首盼望那个庄严而隆重的时刻。当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脚步走来了，大家的情绪一下被点燃了，天天也兴奋地挥舞起手里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在嘹亮而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天天唱得很大声，他感觉心脏在胸膛里扑通扑通地跳动，充满了自豪感。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天天看到很多人都激动地哭了。回家以后，升旗仪式的情景还久久浮现在天天的脑海里，令他难以忘怀。他决定将这个最美好的回忆用画笔记录下来，永远留作纪念。那先来画五星红旗吧。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面上的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一切组织和公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尊重和爱护国徽。在绘画过程中，天天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歌。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向前进。在世界级体育赛事中，为国争光是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最大的愿望。每当中国健儿获得冠军，颁奖仪式中就会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了给祖国母亲增添荣耀，无数中国健儿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画作终于完成了，天天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升国旗，奏国歌，全体少先队员行少先队礼，其他师生行注目礼，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茁壮成长，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少年强则中国强。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各荣关向英向夏曦汇报了工作，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熊共卿的情况。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鼻子尖额头就渗出来冷汗。他真没想到现在有一件事落实了，就是江七爷的事儿。老实说，在贺龙他们刀砍江七爷的时候，他还心存疑虑啊。他认为着是不是贺龙关向英做了个套，把江七爷给铲除了？是否他们要砍掉我的左膀右臂？我是不是吃亏上当了啊？连日来行军打仗，他心里头这块病始终没有解除。通过今天熊共卿这一来一核对，这情况落实了，他才真正的感到害怕呀，也洗清了贺龙和关向英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哎呀，夏曦就想，国民党也够狠毒的，居然能把特务打到我们的内部，真吓死个人呐。有些事情他也感到后悔，但他这个人呢，他不愿意说， 另外一方面对贺龙他是另眼看待。什么事儿？关向英给介绍了，蒋介石加封贺龙上将，第四路军的副总指挥呀、啊，还给10万大洋啊！那蒋介石那就是变相的皇帝呀、啊。那如果贺龙要去了的话，哎，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前途无量，名利双收。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连饭都吃不上，这个艰苦劲儿就一言难尽了。贺龙不为所动，说明贺龙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的坚强，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了：“富贵不能淫，他不为名利所动。”这真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么过去对贺龙有某些偏见，有些不好的想法，现在全都纠正过来了，真是刮目相看。这夏希这心呢是百感交集呀、啊。听完他们的汇报，他就傻在那儿了，心里直跌个。关向英就问：“老夏，对熊共卿，咱们就处置了吧？等你的信儿呢，你看怎么样？”问我呢？啊，那问谁呀、啊？都得向你请示，你们看着办吧，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好了，他点头同意了，就是领导批准了。贺龙和关向英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立刻命令警卫排马上逮捕熊共卿以及他手下的人。警卫排是遵命照办的，全副武装，拿着绳子噔噔噔噔就把门蹬开。这老熊头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喝酒喝得迷迷糊糊。有个战士过来把被子一撩，起来。老熊头把眼睁开了，还认为自己做梦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绑了！排长一声令下，有人拿绳子过来，不容分说，把老熊头给捆上了。老熊头能答应吗？他就喊上了：“云清在哪儿呢？你们的军长在哪儿呢？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呐、啊。古人云：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纵然他不愿意的话，也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见贺龙。”警卫排长吩咐一声，把他嘴给他堵上，嘴堵上，带上嚼子，想喊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而后派了几名红军压着他在这屋，把他放在墙犄角这。哎呀，这老熊头到了现在呀、啊，悔的肠子都青了8个个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你说这老头你何苦呢？你在长沙有豪宅，在南京也有豪宅，家产万贯，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那也是人五人六。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福不享，受这么大的罪跑到这儿来干这事儿干嘛呀？这主动上门啊，自己讨死。这是咱们说这个故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事情过去了，我们大伙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沾事者迷啊，这老头就想着，如果把贺龙招安了，我在蒋介石面前能立个大功。你说这个大功立不立有什么关系啊？能妨碍着你什么呢？还是应那句话了，人心无举蛇吞象，贪心不足把自己给断送。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带来的人全都被缴了械，拿绳全给捆上了。哎，就这个消息第二天国民党那边就知道了，说明这老熊头没说瞎话。除了江气也之外，他们还有耳目，是谁现在很难说呀，要不怎么消息走漏得那么快。国民党大军分三路杀来呀、啊，贺龙根据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不敢应战， 派队伍马上集合，拿着所有的东西转移往桑植县方向靠拢。红军走了，国民党扑了个空，单戳贺龙压着俘虏带着队伍钻进大山密林当中，积极的行军总算把国民党追来的敌人给甩掉了。哎呀，贺龙长出了一口气，走到一个叫七里台的地方，这熊共青啊实在走不了。你说他300来斤是个大胖子，他过的是啥日子？那是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养尊处优，尽过好日子，哪吃过这苦啊？这红军往下这一退，走的那个速度那个快，他跟得上吗？他还能坐滑杆吗？还能给他马骑吗？他就得跟着跑，拿绳牵着他，他是跟头咕噜，摔了个鼻青脸肿。到七里台这，他扑通摔在地上，再也不走了。
17: 你们枪毙了我吧，你们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死活我是不走了。哎呀，累死了，哎呀，累死了。
16: 那位说他嘴上不是带着嚼子吗？咱必须说清楚，不能老带着。吃饭你得摘下来吧，喝水得摘下来吧，路上行军就给他摘下来了，所以能说出话来。老熊头就提出来了，要见贺龙，就是我死之前我也见见贺龙，我有话跟他说，我有话跟他讲。当兵的报告给贺龙，贺龙问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七里台，问离这村子还有多远，说再往前走2里地就是村儿，加紧速度进村。又拖着老熊头这才进了七里台村。到这儿贺龙吩咐一声就地休息，士兵也累了，埋锅造饭了。而后贺龙跟卢东升商量了，把乡亲们全召集起来，就地开了个公审大会。哎，东华了西华了也有几百老乡啊，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在一起，一看是红军，人们知道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抢不夺，也不调戏妇女，所以放心大胆前来参加会。贺龙当众宣布说，乡亲们，今天要叫你们开开眼，我们抓住一个国民党的坏蛋，此人姓熊，叫熊共青，他是如何想招安我，如何想动摇我，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红军极大的侮辱。今天我宣布，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共青的决定。而后贺龙大骂蒋介石啊，大骂国民党，然后把熊共青处决。老熊头把这条老命搭在这儿，他带那些随从经过教育之后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但是枪支得留下。那些人呢也分3、6、9等，有几个愿意留下的，其他人都愿意走，因为看到这条件太艰苦了，就这么把他们释放了。贺龙他们在七里台也就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向桑植县进军。现在的桑植县被国民党军占着了，这儿的守军就有一个营，而且也是破旧不堪临时凑起来的，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营长一听，什么红军突然来了，有好几千人马，吓得头发根都炸起来，干脆就不敢打呀。因此是紧闭城门，同时派出电报恳请国民党长沙方向迅速增援。没两天，何健就调集了重兵突进桑植县。贺龙一看，腹背受敌。

疑情况不妙啊，因此率领红三军赶紧转移，又返回龙山。打这之后，红军就在桑植县周边的地方开展游击作战。你不这样也不行啊，咱就这么说吧，红三军到了这份上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人马剩下不足2000人。到了1934年的4月初，夏曦、贺龙、关向英、卢东升等人指挥着东一头西一头，是狼狈不堪。这天转移的一个地方，贺龙吩咐人马就地休息，贺龙把夏曦请过来了，大家开了个碰头会。贺龙就说，不是老夏，各位啊，这半年来咱们就转大山了，跑了多少里都没法计算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野鸡得有个山头，白鹤得有个滩头，哎，无论如何咱红军得有个立脚之地呀、啊，你们说呢？夏曦把嘴一咧，哎呀，我现在也没有咒念了，那么咱大家开个会群策群力吧。哎，这回啊他也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了，要说不碰南墙不回头嘛。红军就地开了个扩大会，大家各抒己见，哎，说什么的都有，应当往哪儿打，应当上哪儿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贺龙静静地听着，一听有人提出来去攻打酉阳，贺龙点点头，掂量掂量手里这点人马枪支弹药，酉阳这个地儿挺富足啊，真把酉阳给拿下来，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同时能补充军需物资，那地方也易守而难攻啊。但是据了解，敌人有2个团的兵力在那守着酉阳呢，能不能拿得下来，这边还两说。后来决定大军是攻打酉阳，第二天部队出发了，前锋直指酉阳，但离这酉阳还有50里地呢。得着情报了，川军也知道信儿，听说红军要攻打酉阳，有点发慌，赶紧又调了2个团去支援酉阳。贺龙一听情况有变呢，就改变了攻打酉阳的计划，风头一转去直扑彭水，而且行军的速度非常快。咱们再说这个彭水，彭水县的县长叫何本初，他知道红军去攻打酉阳，这彭水呢也该加强防务，于是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防堵红军的办法。彭水守军为川军的一个营，这营长姓张，叫张龙啊，这张龙啊长得挺威武，能有2米高的大个，30岁左右，是血气方刚。何本初把红军欲围攻酉阳，彭水应该戒备的事说了一遍，张龙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哈哈，县长你尽管放心，咱这彭水城是万无一失。一来呢，彭水为酉阳、潜江3县之腹地，紧靠着乌江是易攻难守啊。退一万步说，有红军即使是占了也不能固守，他占他有何用啊，这是一。再者一说，县长你放心，这彭水啊就是一盆水，老子我叫张龙，今天占着彭水，我就守住这盆水，岂能容2条龙啊，啊，他贺龙不来则罢，若敢前来，老子陪他唱一出2龙斗。张龙啊随又说道，各位啊只管放心，以防贺龙，吾已在南山放了2连人马，彭水城虽易攻难守，而彭水之南山却易守而难攻，为彭水之屏障，

来我等高枕无忧了。张荣说，县长你就放心，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他来了他是自找倒霉。那位问了，张荣方才说的精选队是什么兵？怎么叫精选队？原来呀，这精选队是张荣为对付红军出的点子。还在1931年的时候，张荣便从河本出记忆，为堵截红军进占彭水，便在彭水城中设立了模范精选队，把那些对红军有刻骨仇恨的人组织起来，精选编成队伍，而后由县里征集民间的枪支，发起使用，专门对付红军。说穿了，精选队就是流氓地痞组成的队伍，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以张荣认为这些人会法术，不怕死，他心里头有底。张荣跟县长一伙人正说的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之间县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哎，大家就一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就见两个便兵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呀，县长、营长，不好了，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张荣一听，噌就站起来，把手枪也拽出来。胡说八道，红军不是攻打酉阳吗？怎么能到咱这儿来呢？这便兵啊，结结巴巴的就说，不是大队伍的红军，是红军的便衣队进城了。张荣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他妈的，几个便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还能翻天？我就不相信他的便衣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说话的这功夫，县府门前响起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那些门卫、师爷、帮办们都从衙门的后街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喊：不好啦，不好啦，红军来了，红军来了。这一弄不要紧，这位县太爷何本初也慌了神了，这张荣也傻了眼了，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在红三军攻打酉阳城的时候，咱们说了，贺龙一看酉阳不好打，国民党派了两个团的援兵，这样硬打下去对红军不利，因此在酉阳虚晃了一招，调转风头是急攻彭水。在行军的时候，贺荣就做了安排了，他精选了一支队伍，就是便衣队。这便衣队有80多人，都带着短枪和利刃，先混进了彭水县，而后贺荣督出大队继续行军，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彭水。这便衣队别看80多人，突如其来，这玩意儿有鼓动人心的作用，梆梆梆枪声这一响，人心慌乱，四散奔逃，而且突然打的是心脏要害部位，打他的县衙门，这县衙门能不害怕吗？本来认为这红军奔酉阳了，怎么突然之间又奔了彭水了？谁思想上都没有准备啊，因此是乱作一团。咱们再说这个县长何本初听到便兵的报告，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啊。在张龙向护兵问话的时候，他慌忙起身直向后门跑去了。何本初刚出县衙的后门，就听城东、城西、城南三面是枪声大作呀，有人向他报告，红军大队人马也赶到了，老爷快跑吧，要跑晚了命就保不住了。他眼珠一转，立时带着8名护兵急慌慌地从十字街口下了乌江。下乌江的时候是个陡坡，那上面有水还挺滑。何本初也是个胖子，平时养尊处优，这一慌乱之中走不了道，脚底下没根，

0: 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一摔不要紧，他身上也带着一支枪，这枪这一阵还走着火了，啪，把八个护兵吓跌跑了，认为红军来了呢。这位县太爷是连滚带爬跳进了乌江，还真不错，乌江这儿有个猪排，他抱住猪排把绳解开，这排是顺水漂流，他捡了一条老命。再说贺龙督促大队来到彭水城南的南山，那张龙不是说这有两个连吗？这一点都不假，但是贺龙早都心里头有底，从正面进攻，后面还有便衣队支援，两路夹击，敌人是腹背受敌呀、啊。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由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攻打四川的彭水县城，这县长叫何本初，老奸巨猾，先逃之夭夭，保住了他那条狗命。可这营长张龙有点不服气儿，没想到跟红军这一接触，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稀里哗啦，干脆就招架不住。张龙一看不好，我也跑吧，结果左臂被榴弹所伤，一头栽进河里，被河水给淹死。至此他这一个营也就算交代了。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就进入了彭水县。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一点是张龙和本初万万没想到的。这红军已经疲惫不堪，武器也不全，枪支弹药也不足，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花子队儿，怎么打起仗来这么勇敢？这就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啊。那么到了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出来不伸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就打胜仗。这不是吹呀、啊、这跟当年打的那个基础有关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红三军进驻了彭水县，首先镇压了恶霸地主、民愤极大的土财主，而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把一半拿出来救济城中穷苦的百姓，一半充作军饷。在彭水县辗转的时间，红三军得到了补充，也进行了休整，总算喘过了一口气儿。你想想，连日作战是辗转各地，疲惫不堪，哎，几天之后恢复的差不多了。贺龙一声令下，撤出彭水县，放弃四川，调回头要赶奔贵州的东侧。这夏曦有点不理解，赶紧找贺龙啊，胡子，咱在彭水住得好好的，怎么又要转移啊？贺龙耐心地跟他讲，我说书记啊，彭水虽好，地方不大呀，另外这个地方我已经观察了，是易攻难守之地，四面受敌，倘若国民党的军队过来，咱难以招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在咱们该知足了，趁着敌人未来之前，咱们当先撤离，赶奔一个安全的地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到了现在，这夏曦呀也不敢命了，他的确也佩服贺龙，人家指挥部队打仗比自己要强得多得多，自己真正是纸上谈兵啊，只好服

简短解说，贺龙指挥红三军一路是边打边撤，离开了四川就到了贵州。贵州省的情况那更乱，刚开始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和湘西王陈渠珍因为争地盘大打出手，耗子动刀窝里反，这国民党倒霉就倒到这上了，他内部不和呀，都想自己立山头，都想自己保存实力，那碰着自己就不行，所以他们不团结，难怪打败仗。两方面这一打，不仅闹个四分五裂，而且元气大伤。王家烈虽然还是贵州省的主席，但是对于贵州省的边境地区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红军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一进到贵州境内，王家烈就知道了，有人向他禀报，主席啊，不好了，红军到了咱们贵州省了。王家烈长叹一声，哎，只要不打到咱们省会，我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了，他爱上哪就上哪儿吧。你瞧，这一省的当家人居然放出这话来，对红军是十分有利啊。到了1934年6月16日，红三军就进驻了黔东沿河县的封箱西。封箱西啊，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是横贯其中，周围有乌江，有梵净山。那群众呢，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而国民党军事力量极弱，部队到达了封箱西，红三军干部战士从上至下都一致给领导提意见，不能再这么盲目的乱走了，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其实啊，贺龙和关向应都有这种想法。大军住下之后，当晚贺龙、关向应、卢东升、夏曦坐在一起就开了个会。贺龙就说，书记啊，还是那句老话，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得有个滩头，咱们红军要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没有根据地，伤病员不能安置，兵员难以补充，部队也得不到休整，咱们部队得不断的扩大不是。关向英也说，老夏呀，我看这里啊没有党的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我们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宣传，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发动。贺龙又说，老夏，红三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马上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你说是不？关向英又说，是啊，胡子说的对啊，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再有，我发现这里是神兵特别多，我们要去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大伙这一顿说，夏曦点了点头。到了现在，夏曦啊跟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有点发蔫了。那当初还了得，我是钦差大臣，他说话就是圣旨，谁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你就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心思。现在大变特变了。夏曦听着他们说的有理，胡子、老关，你们说的都在理儿，就依你们的主意办吧。因此他们做出三条规定，第一，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第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第三，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这时候红三军只有两个师，就是第7师和第9师，党团组织恢复以后，由贺龙任军长，关向英任政治委员，第7师师长为卢东升，第9师师长为钟炳。

0: 封湘西会议之后，关向英下令从红三军当中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了几个宣传大队，分头到各地宣传，同时做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黔东地区穷乡僻壤，政治不良，民不堪命，所以这神兵就特别多。这些神兵啊，都是不堪受压迫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也就提出了严格的戒律，什么三灭四禁。三灭就是灭兵、灭捐、灭税；四禁就是禁烟、禁酒、禁色、禁道。这些戒律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拥护。红军来到这儿之后，对红军的宗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些神兵知道了以后，纷纷派代表跟红三军联络，要求和红军联合抗暴。贺龙把这些神兵就改编成黔东独立师，师长是贺炳炎，红三军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呀。经过红三军的努力，到了七月中旬，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14个，乡苏维埃政府30多个，黔东苏区是初步形成。红三军在黔东站稳了脚跟，贺龙指挥红九师围攻酉阳的南腰界。为什么打南腰界呢？因为南腰界有个恶霸，姓冉，叫冉瑞平，外号叫冉太横。前文讲过，贺龙在赶马帮的时候曾在拱滩镇与其交过手，当时冉太横调戏一个卖唱的女子，正好被贺龙给赶上，贺龙是暴打不平，因此闯下大祸。冉太横要求官府捉拿贺龙，贺龙就跟他姐夫吴虎一行数人匆匆地离开了拱滩镇。如今呢，这个冉瑞平比起当年更是霸道，他在南腰界一个地方叫大厂坝修了高墙阔院，院子四周都有炮楼，还豢养了兵丁数百，是威霸一方。他是个反共的急先锋，做尽了坏事。贺龙一想，这个恶霸是不能不除，因此率兵前来攻打。冉瑞平得这信儿之后，他知道红军的厉害，他也知道贺龙的威名，事先就带着护兵和家眷逃跑了。因此贺龙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南腰界，得了不少军需物资，解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老百姓非常欢迎红军。贺龙在南腰界没敢停留，留下一部分一个小支队在这维护秩序，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带着红三军扩大地盘，巩固根据地，可以说搞的是轰轰烈烈，说句白话是绝地逢生。夏曦也高兴了，关向英也高兴了，红三军每个战士的心有了底了，总算有了站脚之地，有了家了，谁能不高兴？由于红军迅速的壮大和发展，就吓坏了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现在得着情报了，说贺龙指挥的红三军迅速的扩大地盘，要叫这样下去，不到一年就得把贵州省给占领了。王家烈一听害了怕了，赶紧把幕僚们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幕僚们纷纷献策呀，主席呀，你得迅速派兵，不能等闲视之，趁着他们还没有大的发展，把他们扑灭消灭，不然的话将来后果不堪设想。说的是说的是。王家烈收拾残兵败将，组织了10个团，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向贺龙是发动进攻。贺龙的侦察员向贺龙报告了情况， 贺龙是认真对待呀、啊，马上召开了湘苏维埃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贺龙指出，这次王家烈派来十个团，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我们就能保卫胜利的果实；如果打败了，我们付出的心血却付诸东流啊！他动员战士和群众奋起抵抗，一定把来敌打败。这会开得相当成功，无论是战士和群众都是信心十足，准备备战。和贺龙开完会之后，他是心细如发呀，这就是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毕竟敌人十来个团呢、啊、要认真对待呀。而且在这一年黔东发生了旱灾，不少地方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这给苏区的人民和生活以及红军的寄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的思想就开始动摇了，巧家人难做无米炊，抵抗也好打仗也行我们都不怕，那没有吃的可怎么办呢？为此贺龙、关向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瞄准了一个重镇，名叫齐滩，这是乌江上游的一个水路码头，运到黔东的食盐布匹多由涪陵转运至此，所以这齐滩呢就成了个重要的集散地，也算本地最繁华热闹之地。敌人在此驻有一个团，贺龙叫来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的团长贺炳炎呢、啊。贺炳炎小伙子精精神神来到贺龙的面前，军长有何指示？贺龙就说：“炳炎呐、啊，齐滩这地儿你知道吗？”“报告，我知道。”贺龙接着说：“齐滩为军事要地，你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带着你的独立团把他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只要夺过齐滩来，我们吃粮的问题、食盐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你有这个信心吗？”“报告军长，有。”“你就交给我吧。”贺炳炎领令下去了。这时候贺龙又把红九师的师长钟炳然找来了，告诉他齐滩这个地儿咱势在必得，你的任务是全力配合贺炳炎。“明白。”咱们再说独立团，离着齐滩呢足有180里。贺炳炎回到团里以后，马上部署了进攻任务，他把队伍分成了两队向齐滩进发。这天呢恰逢齐滩赶场，什么叫赶场？跟那庙会差不多少，正好赶大集的日子，做买卖的人不少，担任前锋的是甘溪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呢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他用不着化妆，就是腰里揣着家伙，便三三两两的混进了镇子中。因为初次打仗了，都没有经验，看到守敌在火力范围之内，没等到后边的大部队赶到，有个战士就举起了红旗向敌人发起了冲锋。“同志们冲啊！”守齐滩的敌人呢本来就胆战心惊的，一看见红旗便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过来了，心里纳闷儿，哎呀呀，这红军怎么从天而降跑到我们头顶上这儿来了，因此一个个是抱头鼠窜，哇，转头就跑。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吓得哗哗直尿裤子，连滚带爬的也跑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游击队员一高兴放了一枪，这敌团长也不白给呀，听到这个枪声，这小子就站住了，他听出来这枪声不清脆，好像是土火枪的声， 心里头想，哦，不是红军的大部队，看来是游击队呀、啊。嗯，听着声就听出来，立时就来到精神了，破口大骂士兵。那些正在鼠窜的士兵也听到枪声，有一些老兵油子也断定这是土火枪，不是红军的正规部队，因此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他们开始对游击队进行了围捕。哎呀，游击队是损失惨重，要不说没有战斗经验，成排的倒下。正在这时候，贺炳炎率领正规部队赶上来了，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红军怒威冲啊杀呀、啊！这回正规部队真来了。那个团长一看不好啊，干脆我还跑吧，掉头就跑。于是红军一鼓作气就占领了这个地方，齐滩落入红军之手。咱没说吗，齐滩这地方富足，你看地方不大，物资堆积如山，尤其是赶集的日子，那东西丢失的多了，因此独立团是大获全胜。消息报到贺龙那里，贺龙大喜呀、啊，这是钻敌人的空子，利用没跟敌人决战之前，我们要补充军需物资，解决吃饭问题。命人纷纷的把粮食食盐运到大本营。就在沿河独立团攻打齐滩的时候，另外一场战斗也在进行，就是印江木黄镇。这个镇是卢东升率领的红七师，本来也想打个胜仗，结果遭到前军李成章五个团的兵力包围。这个李成章啊，是王家烈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围剿他这个旅可以说是这次围剿中的主力。李成章知道红七师被围，甚为高兴，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李成章到了前线，一了解战情，立即对左右说，赤匪七师如今被我们给包围了，势必想突围，他们要想突围必要从北边出去，以便同匪红九师会合，所以说这地方我要死守，一定不能叫他们逃窜。因此李成章派出重兵扼守北边的交通要道。咱们单说红七师师长卢东升，早已想到前军必在通往红九师的要道上埋伏重兵，当即派小部队佯装主攻，前置前军重兵防守的北边，而后命令部队强渡木黄河，向河对岸的岩口坪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待李成章醒悟之后，红七师的尖兵连已经攀上悬崖，全歼岩口坪的守敌，占领了制高点。李成章大怒，好狡猾的红军，让我丢了面子，向省主席怎样交代？这李成章亲自到了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这岩口坪是制高点，这地方说什么也得拿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啊！你们听着，谁要拿下岩口坪，消灭这些穷棒子，军部必有重赏。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 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军和前军展开了激战。卢东升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制高点，叫岩口坪。国民党前军的旅长李成章大怒，他一看这块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谁占着谁得便宜，无论如何我得抢回来。他就指挥部队攻打岩口坪。哪知道红军战斗是非常勇敢，几个冲锋把前军给打垮。李成章见大事不妙，赶紧搜集残兵败将退回省会贵阳。简短解说，见着省长王家烈，见面之后他哭丧着脸：主席，我是大败而回呀。嘿，把王家烈气得紧拍桌子紧跺脚啊，你呀，我把你以为栋梁啊，没想到你也是个窝囊废，把我这点家底儿全都给我败了，损失了多少人马？不太多，1500多人啊，那还少吗？我这1500多人啊，我一再告诫你，那贺龙他是一条龙啊，咱不能跟他硬碰硬，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谁叫你硬碰硬啊？哎，这回你知道贺龙的厉害了吧？传我的命令，往后守住咱们省会，只要贺龙不到咱家门口，咱们千万不要动真格的，听懂了吗？是，再传我的命令，只能守不能攻，类似这种硬仗打不得，属下明白。啊，通过这件事之后，前军呢算是知道红军的厉害了，守住地盘不敢贸然进军，这下给红军提供了活动的方便。可以说红军所到之处是畅通无阻，国民党眼睁睁看着红军通过，不敢出兵。贺龙的威名大振，贺龙忙里偷闲打了2个胜仗，军需物资得到了补充，粮食食盐得到了补充，军威大振，老百姓跟着都高兴。可在这个时候，南妖界又出事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南妖界的大恶霸叫冉瑞平，外号冉太横。前者红军来了，他怕吃亏，带着家眷和保镖金银气软，他跑了，找个地方眯起来，派出侦察兵打探情况。后来听说贺龙的人马在南妖界就住了一晚上，建立了什么苏维埃乡政权，而后带大兵撤走了。冉瑞平是非常高兴，心想这是我呀光复家业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因此他重整人马夜袭南妖界， 他又把南妖界给占领了。这下我们的地方干部吃亏很大很大的，全都做了他的俘虏啊。除了战斗中死伤的人员不算，光抓的俘虏

不下200来人。这个冉太横太毒辣了，太狠了，把这200多男女编着房的收拾，飞行拷打之后，有断去四肢的，有蜿蜒割舌的，有大卸八块的，有破肚开膛的，等等等，咱不忍的再往下说了。总之使用了各种非人的手段，禽兽都不如，是血洗南妖界。这件事情传到贺龙耳朵里的，贺龙是始料未及呀、啊。听见这件事儿，贺龙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冉瑞廷就是本地的一害，这个大毒瘤是非铲除不可，因此马上命令钟炳然带着第九师的一个团飞奔南妖界，要活捉冉瑞廷，又命令红七师派出一团人马防守南妖界的西面，以防止附近的大土豪前来增援，又命令附近的各游击队配合着两队人马展开行动。再说钟炳然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带了一团人马向南妖界进发。先头部队到达岭坡的时候，冉瑞廷手下的兵丁发现了红军，见红军人数不多，便胡乱开起枪来，啪啪啪。冉瑞廷有个儿子叫冉崇侯，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啊、将来他还要子承父业呢。他现在也是总指挥，率领着一部分人马住在山中阻挡红军，听到前面起了枪声，急忙带着200多人扑过来要阻挡红军。冉崇侯的兵丁还没等站稳脚呢，钟炳然率领人马就杀过来了。冉崇侯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南妖界寨子里头，见到他爹冉太横啊，爹爹爹爹爹呀，这回红军来可不是善茬，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铺天盖地呀、啊，可能是来报仇来了。爹呀、啊，我看咱这寨子守不住了，咱赶紧快撤吧。放屁！往哪儿撤？往哪儿撤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你想想，咱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一耳之间。咱们撤到冉家祠堂啊，咱那祠堂多坚固。哎，冉太横一听点了点头，儿子的主意不错，那祠堂墙高了架都有5米，用大石头垒成的，而且院子非常宽阔，四角都有炮楼，从地形上讲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祠堂，如果在这条路上设有重兵和重火器，就是红军想飞都飞不到近前呢。冉太横翻了翻了眼皮一想，太对太对了，咱们只好战地一时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声令下，带着手下几百人，还裹了男女老百姓，必须得跟着他退，谁不退就枪毙谁。一共有1000来人就退进冉家祠堂，他这寨子也放弃了。与此同时，他派出几个人去到八方送信儿，恳请支援，叫附近的寨子来帮他的忙。结果这些寨子的头头接到信之后啊，冷笑了几声，我们吃饱了撑的，就你有本事敢惹红军，我们没那个本事，谁没事撑着去救你，自个儿找倒霉呀、啊！干脆大伙是站在桥头看水流，站在高山看虎斗，谁也不肯发兵。呵，把冉太横给气的就甭提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他退到冉家祠堂不说，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就赶到冉家祠堂的山坡下。贺龙走到队伍的最前边，举起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

说难怪呀、啊，这个冉太横心计很深呐、啊，在半山腰修了这么一座祠堂，真是易守难攻啊。但是你冉太横再横，你再难攻，我也得把你端掉，非为本地除害不可呀。贺龙扎下人马之后，集中全力要攻打冉家祠堂。他一看这条路必须首先得夺过来，估计靠近不了祠堂，但这条路上敌人设有重机枪封锁住道路，你有千军万马也上不去，那只有用炮轰。现在贺龙的部队也有几门小炮，他把炮队调在前沿阵地，吩咐一声用炮给我轰。结果你说怎么那么巧，由于连日下雨，连日行军保管的不得当，这炮弹都受潮了，放了多少发都不响，白费劲儿。贺龙急的是紧锁双眉。后来钟炳然呢给出个主意，说咱这还有一门将军炮。什么叫将军炮？您看过电影电视剧，到各旅游景点看过那笨炮，就挺粗，那里边口挺小，那是笨炮，名叫将军炮，也叫红衣大炮。把这炮抬到前沿阵地了，装上铁沙子，装了两盆火药，怼严实了，点那面子，结果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面子燃尽了，碰着火药咕咚一声，天崩地裂。结果这炮没从炮口射出去，开了后膛了，装药装的太多了，就开了后堵，不但对敌人无损，把自己人还崩伤了不少。哎呀，大伙给急的，这怎么办？又请了木匠师傅连夜赶造三门木炮。那个说木头也能做炮？能啊，把那硬木芯儿掏空了，外边加上铁箍，里边加上铁芯儿，这东西短时间也可以使用，杀伤力也挺大。在革命的时候，什么武器都使用上，就做了三门木炮。这木炮还有个名，也叫土炮。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炮制作完成了。结果推到前沿阵地，放了几炮，射程太近，对敌人没有造成许多的威胁。哎呀，所有的方法都用了，怎么办呢？贺龙开了个军事会议，叫大家出点子。卢东升眼睛转了转，哎，军长啊，这样行不行？咱来个夜袭冉家祠堂。我也想到了，你具体说说怎么个夜袭法。卢东升就说，我发现本地山多雾也大，比方说咱们选择一个晚上，雾大的时候眼目不清，我们选一部分同志带着充足的武器，偷偷摸摸的摸到冉家祠堂近前，把这重机枪给他端了，而后我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的靠近冉家祠堂。到了那儿，搭人字梯往上冲啊，把大门一开开，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吗？这主意不错，咱们仔细研究研究细节，最后一致通过了。他们就在部队里头选出来96个大汉。那位问了，为什么非得选96个呢？这什么意思呢？为啥不选100个或者90个呢？老实说，这部队当中一般的个头都挺矮小，由于连日行军老打仗，兵员损失惨重，选这大个头身体壮的实属不易，因此充其量也就选出来96个人，再多一个选不出来了。贺龙
命名这

0: 支队伍为敢死队，卢东升为敢死队的队长，在广场上列队集合。贺龙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砍刀，那大砍刀磨得分快，带了锋芒利刃的匕首，腰里的全缠满着手榴弹，手中全是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两挺轻机枪以及攀越悬崖的绳子。全体部队供给这支特殊的部队，贺龙一看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挺胸昂首，在这列队等着贺龙训话。贺龙挨个的看了看，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提高声音跟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担任一场重要的战斗任务，你们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呀、啊，能不能拿下冉家祠堂，能不能消灭冉太横，事关重大呀，关系着本地区群众和干部的安全，因此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担负着千斤重担，你们有没有把握完成这次任务？有！大家同声高喊，胸脯一把。贺龙满意的点点头，好，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决心。东升，哟，让战士们饱餐战饭，等待我的命令。
1: 是。
0: 这些人都不能随便行动了，原地休息，饱餐战饭，等待时机。那边说什么时机？得有夜雾的时候，要没有雾，这事儿不好办了。没说嘛，这大山之中这雾经常有啊。哎，偏赶上这天晚上，这雾下的是对面不见人，甚至伸手都不见五指，对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的方便。贺龙最后看了看表，把卢东升叫来，东升啊，我看可以采取行动，我正要请示，我也是这个意思。好吧，你率着先遣部队出发，我率大部队支援，就等着你们先头部队的好消息了。
1: 是。
0: 卢东升转身走了，率领着96位英雄好汉偷偷摸摸的就上了山坡，一步一步的往冉家祠堂靠近。这雾真帮了忙了。再说守卫冉家祠堂前面有个重机枪班，这一班人呢天天在这瞪眼睛盯着，就怕红军爬上山坡来。偏巧今儿个下这雾特别大，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这当头的有点倦怠了。谁带着表呢？报告班长，我们谁也没有表。估摸着有什么时候呢？估摸着黑天能有10点多钟，快11点了吧，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哎，我你们盯着点啊，我有点烟瘾犯了，我抽一口去，马上就回来，提高精神，注意啊。哎哎，你去吧。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到了里间屋倒头去抽大烟，班长不在，那几个人呢就懈怠了，往外看看啥也看不着，心说我们看不着，红军照样看不着，这条道极难走啊，两边全是悬崖峭壁，一脚蹬空摔下去连人都找不着了，他们怎么能冒这险呢？不会有事儿。因此抽烟的抽烟，唠嗑的唠嗑，打瞌睡的打瞌睡，谁也没注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卢东升率领96位英雄好汉就摸到前边了，一而使用大刀，不开枪，开枪怕惊动了祠堂里的敌人，他们把大刀就拽出来，呼啦朝过来，把重机枪这边给包围了，一顿大刀片，敌人是一个也没剩，把他们解决掉之后还得了。

挺重机枪，还有数不清的子弹。卢东升自然是高兴，这回枪头调转给我们使唤了。卢东升继续往前进，时间不大就到了冉家祠堂的墙下。再看冉家祠堂是铁门紧闭，他们不走正门，转到旁边抬头看看，这墙真够高的，靠着山崖修的。这山崖的小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个不留神出溜下去就得摔死了。陆东升想了想，搭人字梯就得在这儿，因此命令士兵开始搭人字梯，一共搭了三架。这人字梯呀、就是人摞人，那底下的人得有劲儿，有个人蹬着他肩膀，这人站起来，再过来一位，第二位蹬着他的肩膀往上一顶，又升高了。搭上第三个人，两只手就摸着墙头了。三架人字梯就上去三个人了，这些人都手脚麻利，抓住墙头之后一片腿一掌身就登上了墙头。结果没想到里边的守兵靠着墙正打瞌睡呢，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前面有重机枪在那守着，我们怕什么的？机枪一响才有战斗，机枪没动静就是没有战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红军。那放着大长夜不好好休息等什么呢？因此抱着枪啊，靠着墙根在那打盹呢。红军一看可得了手了，必须得开开大门放信号弹。有一个红军呢，稍微落地的声音重了一点，把其中一个匪兵给惊醒了。这匪兵抬头一看，说你啊轰，他一看不对劲，是红军，刚想说红军来了，红字刚一出口，人头落地。这三名壮士抡开大刀片这顿砍，而且是直奔大门呢。紧跟着其他的同志也越墙而入，队伍是越来越大，有二十几名战士到了大门前，把守大门的卫兵给砍死，门栓取掉，吱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把冉家祠堂大门开开了。卢东升一看行了，就放起了信号弹，叭叭，贺龙他们在底下就等着。一看见信号弹了，知道得的少了，指挥大队冲啊杀呀，是直扑冉家祠堂。咱们再说冉家父子，做梦都没想到这冉家祠堂固若磐石啊，飞都飞不进来，所以爷儿俩呢也就放松了警惕了。虽然说红军是大军云集，他们有点担惊

0: 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面响起了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用完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8: 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人云，喝水不忘打井人，又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现在我们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幸福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革命功勋和革命先烈，没有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给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哪能有今天？

0: 所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书接着上文，贺龙率领着红军打进冉家祠堂，对老冉家来说是飞来横祸，意想不到。冉家父子听见外面一阵大乱，是枪声四起，爷儿俩全傻了眼了。等提着枪到院里一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他手下的人呢，死的死，伤的伤，愚者投降的投降，剩下的是四散奔逃。冉太横就喊：“镇定，镇定，给我顶住！”两枪打死两个逃兵，但是打死十个也无济于事啊，谁还听他的，都乱成套了。就在这时候，被胁迫来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红军来了，红军来救咱们来了，咱也得帮帮忙啊。数百名男女的百姓冲出后院，一看柴火垛，就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把厨房也给点着了，燃起大火，手中没有兵器，什么菜刀、擀面杖、漏勺，这都是兵器，实在不行这捡两块石头也算兵器，协助红军跟冉家父子决斗。这冉家父子一见大势已去，逃命要紧呢，身边就有几个死党，带着死党往外就冲，什么金银财宝、翡翠钻石，到了现在狗屁都没用了，命是最主要的，那能冲得出去吗？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乱兵一顿乱刀砍死，这两个人得到了应该得的下场啊。这就叫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红军没用一小时就占领了冉家祠堂，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俘虏了好几百人，得的物资无数啊，军民欢呼高兴的不得了。贺龙就占领了南腰界，再说南腰界的老百姓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说这个恶魔冉家父子终于被红军给消灭了，他那尸体在哪呢？咱们得出出气。他们请求红军要来尸体和脑袋，就在广场上用汽油把尸体给焚烧了，一边烧着百姓一边跳脚的叫好，烧完了还不解气，人们扑上去用脚踩，我叫你横，我叫你坏，我叫你横，屁个扑，这真叫挫骨扬灰啊，人心大快。红军顺利的占领了南腰界，打这之后又发展了许多武装力量，地盘也逐渐的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来了。胜利归胜利，困难归困难，什么困难？本地青黄不接，粮食缺少。那么粮食缺少呢，还可以解决，通过各种关系从外边打粮，最主要的一样缺少食盐。你看都说水是生命之源，这盐呢人也离不开，人要不吃盐也活不成，也可以说是生命之源的一部分。再有一件事，缺医少药，伤员日渐增多，没有药品怎么行啊？特别是在军中流行一种腹泻病，因为大部分红军来自山南海北，不服水土，吃了这里东西他腹泻，就因为这个战斗力大减。作为领导人的贺龙、关向英、夏曦等人也发愁啊，尤其这夏曦比别人重点都厉害，偏偏跟厕所打交道，刚提上裤子又来了， 刚提上裤子又来了。有那么句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连着三泡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夏曦啊就跟贺龙说，胡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实在顶，哎呀又来了。有人架着他又往茅房跑，贺龙一看情况相当严重，必须得解决。他马上把敌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叫傅怀忠把他找来了。这个老傅啊经验丰富，他也是湘西人，小个不高，善走山路，人们管他叫飞毛腿，办事相当干练呐、啊，身子骨也结实。贺龙对他非常器重，因此跟敌人打交道，往来敌占区和解放区如履平地一般。所以贺龙把他找来，当面向他交代：“老傅啊，坐坐坐坐，军长找我有事儿吧？有，咱俩好好谈谈。”等两个人坐下之后，贺龙就说：“老傅，现在军中遇上许多的困难，一是缺盐，二是少药。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给办到，首先要解决食盐的问题。你到敌占区去一趟，能否多多的搞点食盐，多多的搞点药，像什么消炎药、消肿药、止疼药，各种药吧。我们奇缺的东西，我不交代你心里也有数。”傅怀忠站起来了，啪一个立正：“军长你放心吧，就是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好同志，好同志，你带点大洋多带着，马上就去办。”“哎，等等，我向你介绍一个人，你到了敌占区有一个老同志姓龚，叫龚清卫，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遇上难题你就找他，他是咱们自己的人。”哈哈，回军长的话，这龚清卫龚大爷不仅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没跟您报告啊，以往我办事情净找他接头，是吗？那就更好了。哎，还是你带着封信吧，你去找他。行了。那位说上哪儿去？上一个地方叫拱滩镇，就在乌江的对岸。乌江的这边是红军地区，乌江的那面就是敌占区。单说傅怀忠带了1000块钱的大洋，化妆改扮之后到了江边，通过关系坐着筏子过了乌江，就到了拱滩镇。这个大镇子水旱码头，十分繁华，居住的人口也多，是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国民党在这有一个团驻守，把守的非常严格。尽管如此，那空子有的是啊。傅怀平进了镇子之后，拐弯抹角找的一个杂货摊儿，抬头一看，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正在那打点顾客。这杂货摊是谁开的？就是龚大爷龚清卫。龚清卫以这个为掩护，成了小生意人。这老头身子骨也相当结实，说话洪亮。别看60多岁了，上山如履平地，手脚麻利。傅怀忠就等着他把顾客打点走了之后，来到近前：“大爷，这草鞋多钱一双？”“哎，不贵不贵，挑好了价钱好讲。”哎喂，老头一抬头一看，傅怀忠认识。“哎呦，是你？”“是我。”“行行行，您买草鞋准备买多少双？”“哎呀，我想多买点，价钱便宜点。”“好好，价钱屋里议，屋里议。”说着把这小摊交给一个小伙计，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内间儿。 那家谈话方便，公卿卫公大爷就问我说，伙计你怎么来了？肯定有事儿吧？当然有事儿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您先看看这封信。说着从怀里把贺龙写的这封信交给龚大爷。龚大爷展开一看，是贺龙给他写的信，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怀中啊，还用得着军长写信吗？我们俩熟悉得很呢、啊。十几年前他赶着马帮曾经来我这儿，那时候我们就交上生死的朋友了。现在他成了红军堂堂的军长，带兵的高级将领了，我真想他呀，就不用写条子，你来了什么事儿我这照样也做。想解决啥问题？大爷，两件事。一件事你先给解决盐的事儿，现在军中食盐缺得很呐、啊，士兵不吃盐他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多多给搞点盐？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我想办法疏通关系送到红军的红区，你放心吧。哎，还有药的事儿，现在战士们从上至下都腹泻呀，病的都起不来了，你说起不来了怎么打仗？哎，我明白，我明白。两件事情有先有后，咱们先搞定食盐，而后我就着手给办药的事儿，好吗？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一百个放心。这怀中啊，就住到他家了。这老头四外奔走，他人缘也好，手脚也麻利，认识的人也多。没几天的功夫就搞到了4000斤食盐，4000斤盐呐、啊、那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又通过关系帮着怀中把这盐运到苏区，这个任务漂亮的完成。这食盐这一到，贺龙乐坏了，赶紧分派下去，士兵们有盐吃了，解决了大问题，一个个是喜上眉梢。接下来搞药，这夏西呀、啊、坚持不了了，就催问贺龙：“哎呀，胡子，这么多天了，这药怎么还没来？再不来，我的小命保不住了。”书记、啊，你别着急，最近几天这药就能搞到手。你放心吧，现在人加紧办理。那位说这个药怎么那么难？哎呦，难透了！现在国民党下了一道禁令，凡是拱滩镇8大药铺、小药铺16家，全都接到通知了，所有的药品全都列为禁品，严禁流入苏区啊。就是红军那儿，如果谁要私运药品，立地处决，谁不害怕呀？所以搞药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老工头呢，接下来就搞药，没说吗？他认识的人多，关系户也多，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纰漏。这老头每天不闲着，一点点的积攒，一点点的聚拢，终于搞了20担药。20担呢、啊、就是那挑子，那两边是箩筐，这一挑那药可不在少数，这么大的数量几天就完成了。跟傅怀忠一说，傅怀忠大喜，一老人家谢谢你，谢谢你，这可帮着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怎么你们我们的，咱是一家人。对对对，我说错了，不过这么多的药太显眼了，怎么能运过乌江啊？老工头就说，这个你放心，包到我身上，我疏通好关系，弄他个合法证件，那就不怕了。大爷你辛苦了。哎，别说这个，一家人谈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老头又通过关系把大印用上了，这东西属于合法物了， 但是上头开的可不是药品，开的是土特产。因为数量特别大呀，这天早晨龚大爷亲自押运，叫傅怀忠住的铺子里头听信儿。哎，人们呢挑着这些药品在头前走，老头呢虽然说身子骨不错，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押运这么些东西能步行吗？特为雇了个滑杆，老头往滑杆上一坐，有人抬着，加快速度离开拱滩镇，直奔江边的码头。弟兄们快点快点，其实咱说书快呀、啊、一句话到了拱滩了。拱滩离着江边的码头啊80多里地，那可不是近道，这一路走不要紧，还累的这些人是四遍汗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过了几道卡子都平安无事，眼看就到了江边了。哎呀，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是算完成任务了。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大爷能坐下喘喘气儿抽袋烟不？你看我们累成的这样了。其实老头也累，龚大爷一看已经过了封锁线了，这属于平安无事的地方，让弟兄们喘口气抽袋烟也是合情合理的。行，那大伙儿就休息几分钟，就地休息。哎呀累死了，哎呀我腰这个疼，哎我这脚这个疼啊。这龚大爷把烟也点着了，坐着吧嗒吧嗒吸烟，心里就想，我呀也过江看看胡子去，这胡子是真有两下子，多年不见想死了。我有一肚子话想向他说呀，他为什么不过江把拱滩镇拿下来呢？拿下来之后老百姓得多高兴啊，那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岔的，沿着江啊来了一支马队，能有10来个人，为首的一匹大白马，马上坐的这个小子歪戴帽子横瞪眼儿，身带着武装带，穿着大马靴，手里拎着马鞭，腰里插着枪支。谁呀？正是敌占区的巡江队的小队长，此人姓王，叫王老八。这王老八是个土匪出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呀、啊、没想到他溜达到江边了，骑着马也快，哗哗哗哗哗哗哗。这王老八抬头一看，有一伙好几十人，左一堆右一堆的，哎，带着那么多货是干嘛的？他催着马就过来了，到了近前，把马带住了，把胸脯一拔，哎，你们哪来的？干什么的？啊！大伙一看，都瞅老工头，老工头心里一翻个，坏了，这不是著了名的坏蛋王老八吗？怎么倒霉在这遇上他了？老工头毕竟年纪大了，有经验，心里发慌，表面很镇定。老头把烟袋磕了磕，站起来鞠了个躬，啊，长官，这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啊？土特产。哎，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想运到一个地方啊，变现整俩钱花，贴补生活。土特产有证明吗？有有有，请长官过目。说着话把那披肩往上一递，王老八接过来瞅了瞅，啊啊啊，山货，对对对，一色都是山货。那我得看看啊。说着从马上跳下来，他背着个手溜达到这些筐的前边，打开了仔细观看。嗯，不对呀，这不都是药吗？啊，止血药、止疼药，还有纱布。喂，我说你姓什么？老头， 免贵我姓龚。我说老工头，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你知道不知道上面有明文的规定，这都属于禁品呢？啊，什么他妈的山货，你瞪眼穷白话。我明白了， 你是赤党分子吧？你想把这东西运到赤区去，对不对？哎呀，这怎么搞的？怎么搞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请长官原谅。原谅什么呢？把他给我逮起来，这些东西全部没收，把所有的人全给我带着回咱们团防局咋啦吧。就这样，龚大爷被捕了。书说简短，这一天晚上是飞行拷问，那些人都是脚夫，出苦力的，不了解内情，自然说不出什么来，所以那些人蹲些日子就被放了。但是龚大爷可不行啊，他们拿他当骨干分子，施用了各种酷刑。龚大爷牙关紧咬，就是不说实话，一直问到天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这个王老八赶紧报告了他们团长，团长姓赵，更不是东西，是个土匪出身。听完了之后把脑袋一拨了，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扯淡呢？既然你认为他是赤匪，就干掉就算了。第二天就拉到龚滩镇，当着老百姓就地处斩。可惜龚大爷命丧龚滩，死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傅怀忠耳朵里了。傅怀忠一听，急出一身冷汗来。哎呀，不仅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人呢。他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回乌江对岸，见着贺龙一五一十全说了。贺龙一听是血贯同仁，顿时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好，一定要给龚大爷报仇雪恨。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牺牲啊。上文书咱说了，龚大爷为了给红军搞药，壮烈牺牲。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心疼啊，真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立即下达了命令，把指挥部从南腰界就拉到了齐滩。这齐滩是个不大的小村，紧靠着乌江边，隔着江的对岸就国民党占领区，叫沿河城，就是滩头的管辖地。为什么挪到这儿呢？因为离这近，便于指挥。困难是红军想要进沿河城，得必须过乌江，这有水呀，江面又宽。首要的问题解决船和运人的问题。这贺龙第二道命令下达，凡是会编诸筏的人全都出动，是连夜编诸筏子好渡江。村里的老百姓 差不离都会这门手艺，因此主动登门请战，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帮着忙连夜赶工，就编出了20只竹筏，每只竹筏能运20个人，10只竹筏能运200人。因为那些船只啊都被国民党弄到江对岸去了，没有正式的船只，一旦到达对岸，那船就归红军管了。这竹筏下水之后，贺龙又一声令下，选了200名先锋队先登上竹筏渡江。您说怎么那么巧，老天帮忙，这一天也是大雾的天，江面之上浓雾笼罩，隔着不远就看不清了，便于红军行动啊。由卢东升率领200名敢死队是先奔对岸靠拢，一帆顺风，真就顺利的到达了对岸。对岸的江边全都是船呢，他们从竹筏跳到船上，一声呐喊就到了岸上。前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红军突然而至，这下可乱了营了，哎，这怎么回事，啪啪啪就放开枪了。那顶什么用，红军个顶个的跟小老虎一样，卢东升指挥一部分士兵往前进攻，另一部分士兵赶紧把船送到对岸运送红军。这红军呢，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上了船之后如虎添翼，平安顺利的到达了对岸，是一鼓作气攻下了沿河城。那位说沿河城不是由国民党一个团在这驻守吗？是啊，这国民党的队伍表面上挺强大，实质上不堪一击。前文书咱说了，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团是杂不凑，大部分都是土匪流氓出身，哪里经过这样的战斗，红军这一进攻他们就麻了爪了，是四散奔逃啊，除了死伤的余者各自逃生，所以没费什么劲儿把沿河城占领，接下来把公滩镇也给占领了。什么那姓赵的团长，姓王的那些坏蛋早就跑没影了。贺龙不仅把药材夺到手了，给龚大爷报了仇，还在龚滩镇寻找到龚大爷的尸体，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啊，安慰了家属。这些事情一一全搞定了，有了药材，哎呀，解决大问题了。这夏曦服完药之后也逐渐的身体康复，这些问题是逐一解决。尤其把这沿河城拿下来之后，红军的物资也得到了补充，现在要说是兵强马壮那还差点，起码来说眼前的难关又渡过去了。贺龙把本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先成立独立团，而后逐渐扩大，有很多穷苦人纷纷加入红军的队伍，贺龙又把他们整编成东都第三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红三军占领沿河的第四天，有几名侦察员急急忙忙的来见贺龙，向贺龙报告说，在这江南80里远的甘溪一带，有大批红军正同前军、桂军、湘军激战。贺龙和关向应、卢东升等人就是一愣，又有红军，这是哪路的红军呢？啊，离这80里的甘溪呀，展开地图一看不太远，就问侦察员，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红军是从哪方向来的，番号是什么？侦察员晃了晃脑袋，这不清楚。那这样吧，你们继续给我侦查，一定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贺龙、关向应、卢东升找夏曦来商量。夏曦啊正看报纸呢， 这报纸是国民党出的报纸，那从上面来讲也能找着消息。夏曦一看是贺龙，赶紧把报纸递过去。胡子，你看看这条消息。贺龙拿过来仔细一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拿笔上的勾着呢，非常显眼。贺龙把大腿一拍，搞定了，看来侦查员探到的消息是真的，是正确的。闹了半天是萧克领的第六军要跟咱们会合，正找咱的队伍呢，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贺龙又说，那么外地的红军到了贵州了，人地两生啊，急于要见到咱们，咱们必须得主动出面去迎接他们。于是贺龙就分兵两路去迎接六军团。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介绍介绍这红六军团是怎么回事呢。说起红六军团来，咱们就得说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叫萧科。这萧科可是红军领导人中为数不多能活到过了百岁的老将军之一呀。萧科将军在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要说和萧科同一级别的人不是元帅就是大将，这可能有些不公道，但萧克将军胸怀宽广，一点也不争啊。直到2008年10月24日逝世，享年102岁。萧克原名叫萧克忠，字武义，1907年出生于湖南的嘉禾，在1926年去投考黄埔军校。可惜黄埔军校已经停止招生了，他就到政治讲习所学习班学习了4个月，然后随着叶挺独立团北伐。在北伐当中，萧克因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屡立功勋，被提拔为连长。后来他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可惜广东潮汕一战，萧克被敌军抓了俘虏了。他趁着压他的敌人熟睡的时候，用醉酒瓶子隔开了绑绳，后来辗转回乡，参加了家乡的秘密党组织。此后朱德、陈毅等人的南昌起义部队智取宜章，萧克就奉秘密党组织的命令去请求工作，朱德就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独立营副营长。后来几经转战，萧克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上，萧克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是到了1932年，萧克从一个小小的独立营副营长升为红九军军长。当时啊，中央也看到了萧克的军事才能，就调他去湘赣省委去整编红八军。萧克奉命前往，带着红八军拖的敌人是疲于奔命，打的敌人是魂飞魄散。可就在红八军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王明等极左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又重组湘赣省委进行肃反。这下和萧克合作的很好的省委人员可倒了霉了，一个个都被打成反革命 AB 团改组派。打击政工人员还不说，还对军事指挥员们下了毒手，不少中低级指挥员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关押和杀害。萧克呢，由于在全军是最高的指挥员，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这帮肃反人员没敢动他，跟贺龙差不多。 但也拒绝了他正确的军事建议，结果第五次反围剿

军失利，被迫开始西征，争取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此时的红八军已经改编成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是且战且走，巧过八面山，强渡湘江，巧施草帽计，让敌军自残。全歼长沙王何健他女婿的飞毛腿团，这些事情咱一笔带过，不必详细说了。苦战甘溪，另辟梵净山，虽然减员比较多，但是总算摆脱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和封锁。那么除了萧克之外，红六军团还有几位了不起的战将，他们是谁呀？王震、任弼时、李达、甘四奇、谭家树等。这王震我不说你也知道，名震四海呀，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来成为共和国的上将。王震原名叫王于开，湖南浏阳人，小时候给人拉过黄包车，当过铁道工人，搬过道岔。在大革命时期，王震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发生之后，敌人也将这支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包围，工人们自然不肯自己交枪，就奋起抵抗，结果子弹打光，大部分人牺牲。而王震呢，在子弹打光之后，找到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穿的衣服，把自己纠察队的蓝衣服换下来，大摇大摆的在敌人的眼前离开，敌人居然没有发现。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王震又参加了游击队，配合过黄公略的红三军打到浏阳县城，协助过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过长沙，帮助过朱毛大战文家市。此后湘东特委又命令成立湘东独立师，王震任第三团的政委。随着湘东独立师在湖南的东南部转战，后来湘东独立师改番号为湘赣独立第一师，和湘赣独立第三师一起合编为红八军。王震又兼任政委，带领着红八军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作战，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萧克来了之后，他就随着萧克转战。咱再说这任弼时，这任弼时更了不起啊，他的原名叫任培国，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知识分子出身，有学问，和后来的大将萧劲光是同学，到俄国留过学，早年见过毛泽东，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搞地下工作，也是几经艰险，后来又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王明把持的政权大搞肃反活动，任弼时在刚一开始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所以对王明的肃反是支持的，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就把他和其余的两个人，也就是坚定支持王明的，调到了湘赣省委主持肃反工作。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就发现了，大搞肃反不但不会加强红军的实力，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革命干部，大大的削弱了红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实力。任弼时醒悟到这一点之后，就转向了萧克这一边，坚定地支持萧克他们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抵制中央的错误。所以说他也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余的李达、甘四奇、谭家树等人也都是红六军团的骨干成员，后来也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咱可要说明一下，这个李达不是共产党

0: 进屋见着贺龙之后，啪，先行着军礼，而后跟贺龙是热烈握手。贺军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六军团的红五师团的团长，我叫郭鹏，总算见到您了，真不容易啊。贺龙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啊。郭团长，你们的军团都来了吗？报告军长，我们团在甘溪一仗就跟主力失散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也应该离我们不远了。贺龙听完了高兴的点点头，立刻派勤务兵带着郭团长下去休息，同时派出两名得力的侦察员去木黄一带侦察，一定把红军找着。派去的这两个侦察员，一个姓赵，叫赵平，一个叫赵征，两个人接受任务之后就来到了石梁村头。赵征呢，看看左右没人，对一个正做活的40多岁的男子就说，张大哥，我们要去木黄，烦你给带带路可以吗？这个做活的男子姓张，叫张朝泰，是石梁苏维埃的干部，同赵征很熟，一看是他们两个，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来，就问现在就走吗？现在就走。张朝泰二话没说，把手里的活放下，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我有急事啊，我去半天就回来，领着两个人就上了路。这功夫太阳啊已经往西边转了，石梁距离这木黄有30多里，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这个近路全都是翻山，结果这三位都是翻山的好手，如履平地啊。天快擦黑的时候，三个人就来到木黄镇，等进镇子一看，果然有不少的红军在此驻扎，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摸清，三个人没敢多问，便径直来到镇内。等进了镇子之后，张朝泰找了个亲戚打听情况，一打听才知道，这些红军大部分都是江西口音，但具体是什么部队就不清楚了。恰巧有个小战士正往墙上贴布告，赵征赵平跑过去一看，那布告的落款写的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二人一看没错了，一下子就抓住贴布告这个小战士的手，小同志，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可找着你们了。这个战士听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多时，似信非信的就问，你们也是红军啊？一点不错，你们真是贺龙的人，那还错得了吗？这小战士听完之后，把将的桶放下，激动的抓住赵征赵平的手，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同志啊，可找着你们了，找你们真不容易啊，太苦了。说着这小战士这眼泪刷刷刷就滚落下来。赵平就说，小同志，你们的首长在哪儿？领我们去见见吧。哎，好好，你看我把这事儿忘了，跟着我走。这个小战士把他们带到一座庙前，在这儿的警备人员一看有陌生人，赶紧把枪一举，站住，干什么的？小战士过来就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三军呐，这是红三军咱们自己的同志，要见咱的首长，这是贺龙贺将军派来和咱们接头的人，是吗？其中有一个警备员撒脚如飞，往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笑声朗朗，那警备员在头前走，后边跟着一个人，就见此人身材高大，二目如电，身上穿着灰布军衣，戴着八角的军帽，扎着皮带，蹬着草鞋，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那个小

0: 好战士赶紧过去，夸行了军礼，报告军团长，这两位是红三军的同志，要求见您。赵征赵平一听军团长，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萧克将军，赶紧过去行礼，而后说明了来意。萧克伸出两只大手把两个人的手抓住，满面是笑，同志，谢谢你们，谢谢红三军的同志，谢谢贺龙军长，我们终于找着你们了。接着萧克又将他们三个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自然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看来要见贺龙是就在眼前呢。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话说1934年10月20日一大早，红六军团的将士便起身向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红三军会合，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往日的疲劳是一扫而光，大家行走在山路上真是快步如飞，虽然如此还嫌腿慢，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红三军近前，所以一边走啊一边问这张朝泰还有多远啊，什么时候能见着。张朝泰一笑，已到神仙地，何须问神仙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伙一听都乐了，张朝泰这么一说，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神仙。张朝泰乐了，我算个啥子神仙，红军才是神仙，贺龙才是神仙。说话的功夫，这队伍就到了石梁村的边上了。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咕咕震天响，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插在河堤上，大旗是迎风招展啊。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26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六军团指战员走得近前的时候， 红三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同志们，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红六军团的指挥员们也喊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笑声是此起彼伏，双方都挥手致意啊。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前同独立师的负责人等见到了萧克、任弼时、王震等人，双方见面是热烈握手，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来，那种激动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啊。贺龙把大家请到一个大广场上，时值十月，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已经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大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的并排摆起的，萧克、任弼时、王震、贺龙等两军的领导人都站在台上。贺龙高兴的脸蛋的肉都发颤了，贺龙一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高声喊道，红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概有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贺龙，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对呀，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啊，我们也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可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上啊，现在还没坐稳当，大家说是不是？众人响起热烈的掌声。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也分别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这口号是此起彼伏啊，不断在石梁的上空回荡，欢迎的人群呢就唱起临时编的词儿：十月里来枫叶红，萧克石梁会贺龙，双龙从此腾空起，万千红军成英雄。您还真别说，歌词简短有力，切中要害，唱起来是朗朗上口啊。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0月25号，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汇报了会师的情况，然后部队转移到了南腰界。在这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算是彻底会师了。当天在南腰界召开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大会，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们看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哎呀真棒，哎，穿的都是学生装、列宁装，每人都背个包袱，背把雨伞，穿胶鞋，这腰上还别着个饭袋，就和他们开玩笑了。哎，我说同志们，你们红六军是富农队伍啊。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见红三军的干部和战士服装是各式各样，帽子大小不一，人人捆着个红袋子，背个斗笠，穿着草鞋，身上也背着一双草鞋，笑着说他们是神兵，简直说什么的都有。会上，夏曦、贺龙、关向英、任弼时、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着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之后，双方战士还表演了节目，有拼刺刀的，有耍马刀的，有摔跤的，有举盾的，扔石锁的，气氛是十分热烈。这个时候两个军团的同志甭提多么亲密了，

当时红六军团的马匹也都丢光了，红三军便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红三军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却买了许多腊肉慰劳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组织人上山去割细草，给红六军团的人做铺草，又拿出自己编草鞋的金子帮他们打草鞋，还把四川产的井盐送给他们。这些井盐呢，玲珑剔透，跟水晶石一样。红六军团的老表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这种盐，大家回想起在湘赣苏区没有盐吃的苦啊，像这些盐就像宝贝一样小心地收起来，实在用的时候就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就揣起来。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三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是大搞肃反，杀了大批的同志，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甚为严重，不由得是皱起了双眉啊。这天晚上他找到了贺龙，两个人一边喝着苦茶是促膝谈心，双方的领导人得交交心呢，交交底，把对方的情况得说明白一下。贺龙就说，哎呀，我们红三军在洪湖撤出的时候把电台丢失了，便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啊。贺龙想起了红三军步步失败，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心情骤然变得非常沉重。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了几个哀声，紧跟着取出烟袋，一袋一袋的接着抽，边抽边对任弼时说，弼时同志，我不明白夏曦这个人到了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中杀了那么多的同志，许多人我都非常了解，像王炳南、段德昌、柳之群、宋盘明等等，他们为了革命是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还有解散党团组织，我从内心是不同意的，如今在红三军中提起党团来，很多人还心有余悸呀。这次党团登记，有些人说什么也不入党了，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任弼时啊，静静听着贺龙说的话，一边听着一边思索，见贺龙停顿了一下，他就说，云清啊，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内都发生了，很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看来问题是更为严重啊。目前在红三军中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不然红军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又找到了关向英，又找了夏曦，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交谈。10月26日，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以他和萧科、王震的名义发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电文里彻底分析了肃反的严重后果和湘鄂西苏区丢失的原因，并向中央提出要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的职务。电报发走了，可是等啊等啊，很长时间中央也没有回电。
那么靠不了中央就靠自己吧。于是任弼时就召集了会议，研究了两军下一步的行动。有人提出继续在黔东地区发展，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贺龙是一律都不赞成。贺龙发言说，黔东苏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薄弱，但地瘠民穷，且南北长近百里，东西长近六七十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我军当向永顺、宝靖、龙山、桑植一带进发，那些地方群众的基础好，且敌军统治薄弱，各派政治势力复杂，建立新的苏区容易。贺龙接着又说，打好会师这一仗很重要，是否能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如今湖南的河间已被我中央红军袭在了湖南，现在湖北的军阀也多散于鄂西南，洞庭湖滨、湘西之陈渠珍数量虽多于我军，装备也比我们强，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拘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们应当向永保、龙桑一带进军。贺龙发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是一致通过，认为贺龙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么两军团合并之后，对于两个军团建制必须重新组织，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不叫红三军了，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毅。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是卢东升，政治委员叫方礼明，参谋长韩科西。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红六军团的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旭，政治部主任甘四奇。战时编成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五十三团三个团。由于任弼时啊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是原南昌暴动的代总指挥，红二军的军团长，关向英是中央委员，因此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极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军团都是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已经就形成了。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贺龙、任弼时等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整和准备，任弼时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了安排，把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补充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成黔东独立师。黔东独立师的任务是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下面红二六军团的目标就是进军湘西，这次可谓是声势浩大呀。经过重新整编之后，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到了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开进。刚一启程，这中央军委就来了指示了，
要求红二军团返回黔东特区，红六军团向湘西的凤凰黔城发展。贺龙接过电报的就是一怔，双眉紧锁，这怎么行？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几千人，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留黔东，又要六军团向黔城凤凰方向发展，两下这一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再说凤凰黔城那里我很熟悉，我还是老意见，凤凰黔城是陈渠珍的老窝，反动同志根深蒂固，而凤凰又全是全苗区。什么叫全苗区？就是苗人占领的地区，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养有兵俑，民间所藏的枪支不下十万支。六军团要进到那里很难立足，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以进常德，退可以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够养兵息马。大家听完了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虽然反对，但他此时已经被中央撤了职，已经没有原来的地位了，也只好哑口无言，听之任之。那位问了，中央怎么那么晚发回那么一份离谱的电报呢？原来这个时候左倾领导人还在中央握有实权，而且当时他们正在通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部队把全部的家底都搬上了，行动迟缓，对自己下一步都没有打算，你说他怎么指挥别人呢？而且还有一点，这左倾领导人从来都是从地图上指挥，完全都不考虑实际情况，往地图上画一条线你就得去，多少山峰，多少河流，多少敌人，他是全不管，完全脱离了现实啊。所以贺龙对中央的来电是不屑一顾，他跟任弼时商量好了，有句老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们不了解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干脆我们不予执行。由任弼时起草说明了现状，又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我们两军不能分开，而后两军合在一起是继续前进。红二六军团这一行动，军阀呀当时就慌了神了，赶紧布置军队堵防，可是他们呢干咋呼没有行动，谁都惧怕红军的威力，尤其知道红军现在两个军会师会在一起了，力量更壮大了，哪个敢主动出击呀？因此龟缩在防地里头不敢用兵，所以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过酉阳县城的时候，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酉阳县进行了佯攻，大部队撤走，这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干脆连城门都不敢出。过了酉阳县境，红军继续向湖南的龙山前进，这个举动可把湘西王陈渠珍吓得不浅呐。陈渠珍一听，什么奔我这老窝来了，这还了得呀？为什么他叫湘西王啊？咱前文都说过，他在此经营了数十年，这是他的根据地，他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只要不侵犯我的根据地就行。现在红军破例向他的根据地进攻来了，他也有不害怕的道理呀。他急忙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调集了三个旅，1万多人前去阻挡。
没成想红军虚晃一枪掉头东进，甩开了敌人，在11月7日攻下了永顺县城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任弼时从红六军

0: 团中调了大批干部去红二军团任职，增加了党的力量。就在11月13日，朱德突然电告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的西路军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不少敌人都已经去抗击中央红军了。红二六军团各首长看完之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好这一仗，以便立足于湘西，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当下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敌己情况，认为何健的人马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湖南，湖北军阀也大部分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一带，而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那么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对陈渠珍下家伙。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5: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6: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5: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5: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6: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

0: 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

0: 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5: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8: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9: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6: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3: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 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5: 川山港。

0: 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查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3: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1: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1: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3: 喂，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2: 做刀鱼吧，
13: 2根1份2根1份。
1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然将金牌收入囊中。 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

0: 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

0: 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

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7: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6: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

0: 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

0: 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嗯，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嗯，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少寨渡啊，
3: 难过少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

0: 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

0: 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家里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

0: 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又晚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现在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辛弃疾在湖南当政期间，顶住重重压力，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飞虎军。但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指挥这支部队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皇帝调到了江西。让辛弃疾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为自己的进退出处而犹豫彷徨的时候，一道来自监察官员的严厉弹劾中断了他的仕途。他不得不背负起贪官酷吏的恶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辛弃疾有没有贪酷的行为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五集《贪酷一案》。
14: 淳熙9年，1182年的春天，在江西上饶城外，一个狭长如带、风景优美的湖泊旁边，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在那里徘徊。他的头发呢，有点过早的斑白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一站常常就是老半天。从远处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苍老的中年人，曾经有过许多的传奇故事，曾经受到过皇帝的接见，曾经是江西的父母官。听到他的名字，有的人会翘起大拇指夸奖，有的人呢会摇头表示叹息，还有的人会露出不屑甚至是痛恨的目光。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要讲的辛弃疾了。只是他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

0: 一切都跟上一年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对他的弹劾有关。关于辛弃疾的这桩公案，《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是：台臣王令何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台臣就是对官员有弹劾权力的监察御史。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监察御史王令弹劾辛弃疾，指责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此外，在《宋会要辑稿促将》和《西园类稿》等一些书中呢，也有相关的记载。罪名主要是针对他在湖南当安抚使期间的一些表现，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两条：第一，说他是贪官，把公家的财产当成私人的财产，大手大脚的乱花；第二呢，说他是酷吏，杀了很多的平民百姓。那么，这样的指责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辛弃疾是不是真的贪呢？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王令弹劾辛弃疾贪的依据是什么，但是辛弃疾呢，在经济方面呢，确实是有让人值得怀疑的地方。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当了安抚使这样的高官之后，好像他同时就成了一个大款，花起钱来了非常的大方。有这么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事发生在1178年，这个时候呢，辛弃疾从江西安抚使的位置上调到临安当大理少卿，同事中有一个叫做吴娇如的人死了，因为家里穷，没有棺材可以下葬。辛弃疾啊，就大发感慨说：“吴娇如的官职级别不低，却穷得这个样子，实在是一个清廉耿直的好同志啊！”于是呢，就出手给吴娇如家送了一笔厚礼。第二件事呢，恰好发生在他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据《嘉定镇江志》的记载，辛弃疾在长沙的时候掏钱给他一个已经死了几年的朋友周信道出版了一部书稿，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这也是要花费不少钱的。第三件事也是现在一些怀疑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学者说的最多的，那就是辛弃疾为自己建造的那座名为稼轩的别墅了。这个别墅的建造呢，建造时间恰好就是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的时候。据说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山林田地在内啊，有170多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0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其中，辛弃疾建了上百间房子。在这个别墅刚将要建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跑进去参观了。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物宽敞明亮，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就认为，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邸要花费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他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笔开销？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他如果没有一点灰色收入，没有一点来源不明的财产，他怎么能够支撑得下去呢？从上面几件事情来看，辛弃疾确实有点难逃，难以洗脱这个贪的嫌疑了。可是呢，也有不少学者为辛弃疾辩护。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明先生就曾经列举了很多事实，指出在宋代啊，辛弃疾的这个稼轩别墅啊，就是在当时啊并不算特别的豪华，何况在宋代像辛稼轩这样的地方大员，他的工资是特别高的，并且还有其他很多的合法的收入。这样的话呢，他要建一座像稼轩这样的这个别墅， 要资助一下朋友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是完全有可能的。邓广明先生的辩护可以说是有理有据，那么王令的弹劾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还是跟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事情有关。据《宋史》等一些史书的记载，光建造飞虎军这一项的这个军费开支，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就达42万贯。此外呢，辛弃疾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确实称得上是用钱如泥沙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流、物资流，当然会让人怀疑主持这件事情的辛弃疾在其中给自己捞了好处。所以在当年建造飞虎军的时候，就有人告辛弃疾聚敛，以致闹出了金牌风波。后来虽然辛弃疾顶住重重压力完成了飞虎军营寨的建设，事后呢又向宋孝宗详细报告了相关的财政这个收支账目，也取得了宋孝宗的谅解，但是并不代表这种传言呢就会平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当时的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待辛弃疾建造飞虎军的。1183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令弹劾的2年之后，朝廷重臣周必荡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辛弃疾建飞虎军的这件事情。他说：“辛亲又借一路名利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他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老百姓的力量来建设飞虎军，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功绩，并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孝宗淳熙年间担任过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还有丞相这些高级职务，他在南宋政坛的口碑相当不错，连他都这么认为，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对于辛弃疾是怎样的不利了。因此呢，王令告的这个状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流言重新翻出了辛弃疾的这笔老账。至于这个传言到底有几分真实啊，辛弃疾究竟有没有通过建设飞虎军从中给自己捞了油水，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来看呢，是找不到有关辛弃疾贪污行为的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也就是可能有、大概有、也许有，但是呢查无实据。
1: 根据宋史专家的研究，宋朝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其薪水相当丰厚，无论是给朋友赠送财物、出版书稿，还是为自己建造宅院，对于辛弃疾来说都是合法收入内力所能及的，所以以此为依据证明辛弃疾贪污是缺乏说服力的。辛弃疾贪官的罪名难以成立，那么辛弃疾又是否有杀人如草芥的酷吏行为？对他弹劾的结果最终会是什么呢？
0: 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第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辛弃疾这个人呢、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行事这个作风啊，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呢引起人的争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就有过单人独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一端，后来呢又有过率领50骑突袭金银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这个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以后，他又镇压过茶商军，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正，而且根据这个宋会要兵的记载，就在茶商军被平定之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是补寇有方，但同时也指出他不无过当。 就是有些措施呢超出了适当的这个程度。

0: 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查赏军的过程中有些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在湖北当安抚使，在境内对盗贼也是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这个严打政策，也是他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就很容易让他背上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那么辛弃疾在湖南，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难道真的有过掠害田米、杀人如草芥的行为吗？我认为是没有。这也是我对辛弃疾被指控为酷吏的第二条看法，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辛弃疾在湖南的表现，我们在上一讲中呢已经说过了。他在交给宋孝宗的那个论盗贼札子的报告中间，曾经强调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的剥削压迫是造成盗贼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治理盗贼呢，各级官员就必须以惠养员原为义。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要给老百姓实惠，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另外他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湖南境内也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和其他的什么严重的治安问题，因此他即使要对普通老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一个由头。那么辛弃疾掠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流言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辛弃疾在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以及在建设这个飞虎军的这个过程中的强硬作风啊，引起了南宋官场上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呢，他们就移花接木，利用辛弃疾以前残酷好杀的名声，让他背上了在湖南也掠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黑锅。虽然王令弹劾辛弃疾贪酷的这个罪名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至多只能算是一桩疑案，但是这回宋孝宗却不再保辛弃疾了。在当时呢，辛弃疾刚刚接到浙西提刑的任命，可是还没来得及等他去上任，朝廷的命令就下来了，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连行政级别都没有保留。于是辛弃疾不用再怕君恩未许了，这一回是皇帝把他踢出了官场，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刚刚建好的带湖这个新居中呢去做隐士了。于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那一幕场景呢，也就在带湖边出现了。
1: 失意落寞的辛弃疾离开了官场，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数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西江月》便是辛弃疾在隐居期间的名作。在这首词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农村夏夜的优美景色。那么隐居带湖的辛弃疾，他的生活是否真如词中的这般美好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公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2: 窦燕山有一方小五子名玉阳。
1: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3: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诗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舍得酒。

应该说刚刚回来的那一阵子，辛弃疾还是很有些无关一身轻的感觉的，徘徊在风景优美的带湖边，整天和自由自在的鸥鸟这个相伴，他的心情呢也确实感到非常愉快。他在《水调歌头·蒙鸥》这首词里这样写道：带湖无甚爱，千丈翠莲开，先生帐旅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欧了，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常是与斜来。破清平，排翠藻，立苍苔。亏于笑汝痴迹，不解举无悲。废早荒丘愁兮，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开头呢就说带湖之美，就像几千丈一千多丈长的镜子啊，绿色镜子摊开在那里。因为辛弃疾呢很喜欢，所以呢整天没事呢要围着他走上千回。凡我同盟欧了，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这里就用了《列子》这本书中的一个典故。从前呢，有一个人呢，在海上呢和这个欧了游玩。他只要一到海上去，那些欧了呢，就成千上百只的欧了啊，就围了上来。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他说，听说那些鸟儿都不怕你，都跟你玩，你去抓一只来给我玩一下。”这个人说：“没问题，这不小事一桩吗？”第二天呢，他又到了这个海上，可是意外的情形却出现了。那些鸥鸟呢，只是在天空徘徊，就是不肯降落下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是要说明自己现在是一点记性都没有。他说，凡是跟我结为盟友的鸥鸟，今天我们结盟发誓之后，请放心的来往，不要怀疑，不要猜疑我对你们有歪心。这几句话呢很像是这个战国时候诸侯国之间的那种盟誓啊，结盟的那种誓言。实际上辛弃疾在这里也正是用了《左传》中齐国和诸侯国的那种盟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辛弃疾用这样庄重的口气啊，诸侯结盟啊，这种庄重的口气跟欧了谈心，还要他邀着白鹤呢一起来玩。可是欧了的反应呢就有点不解风情了。下面这个破清平，排翠藻，立苍苔几句啊，就是说欧了排开绿色的浮萍，把青色的水藻呢也排到一边，站在那个青黑色的苍苔上面干嘛呢？窥鱼，正忙着捕食呢，哪有闲工夫打理辛弃疾邀他们这个游玩的这个请求呢？于是辛弃疾就忍不住啊，要嘲笑一下他们。他说，你们一门心思的只知道捕鱼，哪里知道跟我一起举杯共饮也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呢？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废的这个沼泽和山丘，但是今天呢我居住在这里，在这个夜里享受着清风明月的美景，人世间已经经历过几度悲哀的变化了。辛弃疾在这里笑鸥鸟痴，可是我们呢也许就要笑辛弃疾痴了。鸥鸟当然是无法这个理解人的快乐，他不知道人世间的变化的，你干嘛要笑他们呢？没道理呀。可正是因为这个没有道理的笑，让我们看到在辛弃疾那样一种貌似轻松愉快的情绪之下，实际上他还是隐藏着寂寞，隐藏着一种对于人世知音的渴望，只是这个希望呢暂时无法实现，他就把它寄托在自然美景之中，所以他才那么

0: 有介事的跟欧了去结盟去交谈。而词的最后呢，就用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作为结束，就是打算在东岸呢再种一些杨柳，让这个环境呢更加美好。那么辛弃疾在经历了这次仕途的严重挫折之后，他的进取的雄心是不是就此消沉了呢？他的要北伐恢复中原的理想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没有。首先，辛弃疾自己就不允许自己放弃。其次呢，辛弃疾所居住的上饶的这个环境呢，也不允许他，就是也决定了他不会安心的过隐居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饶这个地方距离南宋临时的这个都城临安呢，距离并不是太远，而且交通十分方便。这里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南宋朝廷的很多达官贵人以及社会名流，纷纷到这里买地皮造别墅，那么定居下来。这些人中有不少的就是立志恢复抗金的这些志士，他们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被迫闲退的辛弃疾，当然会相互就是经常来往啊，相互勉励。这样的话呢，对于壮志未酬的辛弃疾来说，他精神上呢，他绝对会时时刻刻会要激起千层浪的，他就也不会去那么沉静的去过他的隐居生活的。因此，尽管辛弃疾口口声声地说要做隐士，要跟欧了结盟，要向陶渊明学习，但实际上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仍然念念不忘北方沦陷的山河。他在一首《清平乐》的这首词里面这么说：“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不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意思就是说，我一辈子行走在塞北江南，回来的时候呢，头发已经花白了，容颜也衰老了，但是在秋天的夜里，当我从布被里梦醒之后，我眼前浮现的依然是祖国的万里江山。甚至他在为别人祝寿的词里面，他也打破寿词的常规，慷慨激昂地说：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就是说，有朝一日我将整顿乾坤，就是恢复中原的事情完成了，这个事业成功了，我再来为先生您呢好好的庆寿。至于他那个残酷好杀的名声，也成了他东山再起的拦路虎。1187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令弹劾被撤职后的第六年，左丞相王怀准备再向宋孝宗打个报告，给辛弃疾再安排一个安抚使的差事。当时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坚决不干。王怀问周必大：辛弃疾是个帅才，为什么不用他？周必大说：如果用了他的话，那么辛弃疾所杀的人命就都该由我们这些拉笔杆子的人来负责了。王怀听了这话呢，也就不好再说了。他只是向这个宋孝宗建议说，像辛弃疾这样有才干的人，一旦国家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呢，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于是宋孝宗呢，就给辛弃疾安排了一个公馆主管的名号，让他去管理武夷山冲釉观这么一个政府的产业。这其实呢是个空名，属于宋朝的储备干部。就是说，有事呢可以用你，没事的话你就待在家里领点薪水。就这样，辛弃疾在带湖一住就是十年，一直到1191年的冬天，他才接到重新启用的任命。这个时候，这个宋孝宗呢，已经是在两年前退位当了太上皇，继位的是太子赵敦。历史上称为宋光宗。周必大也已经不再是宰相，离开了中央政府呢，做地方官去了。高层的人事变动使辛弃疾又获得了一个再出仕的机会。
1: 虽然辛弃疾并不甘心于隐居生活，依然心存抗金复国大志。

0: 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治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 1991年的冬天，他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役，这就是一个省级的司法长官。在此后的3年里面，他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这些职务。中间呢，还被召回临安去当了半年的京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告辛弃疾状的人又来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从1194年的7月到1196年的9月，辛弃疾居然连续4次遭到弹劾。第一次被弹劾呢，他就被撤去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回到了江西。接下来的几次呢，他身上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那所保留的所有的级别和待遇呢，都被撤销。这4次弹劾的罪名呢，跟以前也差不多，还是抓住贪酷2个字呢做文章。这一回主要是针对他在福建当官期间的表现一顿猛批。不过这一回显然辛弃疾呢是明显的啊，这一回辛弃疾是受了冤枉，我们可以找到明确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点。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福建的施政方针是物为镇静，也就是尽力维护地方的安定。怎么做到安定呢？根据辛弃疾在湖南的施政的思路，第一呢，就是要惠养田园，也就是做好民生工作，让老百姓呢过上好日子。第二呢，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武装这个力量。当时福建的治安问题啊，主要是海盗的骚扰。为此呢，当地政府就养着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军队，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粮食。除此之外呢，当地还居住着一些皇室的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呢，也都由当地政府呢来负担。再加上这个福建这个地方是人口多耕地少，年成少差呢，就不得不到外地去买粮食，无形中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看到这个情况，就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什么叫备安库呢？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辛弃疾计划把这笔资金呢用在2个方面，一个呢，他是计划，就是趁着福建当时啊那个粮食接连丰收的那个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低的时候，收购20,000担粮食作为储备，这样在饥荒来的时候，就荒年的时候呢，也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恐慌。另外呢，他还准备打造10,000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建设。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筹到了50万贯钱，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这个计划，谏官的弹劾就来了。由于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辛弃疾有其他敛财的行为，因此建备安库这件事情呢，估计就是说他贪污行为的一个口实。说辛弃疾在福建贪不成立，那么他是不是有个酷的行为呢？在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有两面性。事实真相是，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呢严酷。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条记载：彼居外台，宴议从后，领人互知之。外台就是指的提点刑狱这个官职，意思就是说，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刑狱的时候，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情呢，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